0: 动防风险。那规矩有了，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好不好，实际上关键就要看落实。我们不希望看到一方面有关部门呢在大张旗鼓的管，而有些内部的硕鼠呢在悄悄的把平台的内部信息售卖给不良的商家或企业，弄得只要你去证券公司或者是银行开个户，随后呢就有无数的电话给你打过来问你贷不贷款。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国内新闻，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3: 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实务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和暖心服务。
2: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说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
3: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计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楼市动态啊！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那通知呢，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说，沪八条是上海在市场企稳基础上进行的精准巩固型调控，对于外环片区新房的支持力度明显，外环外新房去化速度或有所加快，房地产市场整体稳定态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
2: 这个火车上啊，明明有空座，但是不让人坐，却被放上了零食。看到这一幕，您会怎么想呢？最近两名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硬座票，那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啊，这个商量无果，找来了列车员调解。这列车员称呢，座位确实是他们的啊，跟我说没有用。这个话题呢，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3: 对，对此有的网友说啊，说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网友说，这是不浪费资源吗？这不是就是？铁路客官方客服12306也对这个事儿做了回应。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
2: 那据了解呢，一张有效的身份证件同意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这个高铁动卧列车除外，那一笔订单不能超过19张票。此外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啊，这个实行车票实名制的列车验票时呢，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票证人不一致，按无票处理。
3: 那么对此呢，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12306应该补漏洞而不是和稀泥。12306需要补上的漏洞至少有三个呀，一是明确以检票未上车座位的回收流程，明确乘务员的现场处置权限；二是限制单人次购票数量与乘车匹配度，杜绝带人占座式购票；三是在车厢内建立快速调节机制，在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呀，尽量避免将个体乘客推向舆论的风口。
0: 这件事儿的关键呢，就是这个无座的 女乘客想坐那个放零食那个座位，那两个女孩没让她坐。
2: 嗯，
0: 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吧。
3: 嗯，
0: 一个呢，就是两个女孩买三张票，专门空出一个座位放零食，符合不符合铁路部门的这个规定？
3: 嗯，
0: 那第二就是铁路部门的这个规定，它合不合情，合不合理？
3: 嗯，
0: 如果合情合理，那那两个女孩的做法就没毛病。如果这个不合情不合理，那铁路部门呢，把规矩调整一下，改进一下，我觉得也就完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事儿呢，也是登上了一个热搜啊。说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登上了热搜，并且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啊，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
2: 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此举旨在保障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
1: 但是问题在于，部分感染者呢，他刻意隐瞒病情，不告知配偶，而医院受法律规定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这个配偶或者是结婚对象啊，只能一直在被蒙在鼓里，这才是大家争议的焦点。
2: 是的，那么对此，《新京报》评论认为，保护患者不被歧视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是底线。这次争议也给立法提了个醒：该细则化的细则化，该打补丁的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法理和情理需要相向而行。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暖心的新闻。安徽合肥一位外卖店主的朴素善意上演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最近朱先生在外卖平台给正在化疗的4岁孩子点煎饼，备注了忌口和一半不辣一半微辣的要求。这个店主黄贤黄看到备注之后啊，不仅打电话仔细确认了一下餐品的口味啊，还悄悄的在餐袋里塞了100块钱的现金和2杯豆浆，留言祝福孩子早日康复。
2: 谈到放入现金的初衷，这个店主也说了，看到订单备注里提到孩子化疗，他就联想到患儿家庭治病开销大，家长在医院陪护很不容易，他就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塞了100块钱。被问到是否担心遭遇不实信息，他会不会你的善意被辜负呢？店主坦言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只是凭着直觉做出了这个举动啊。
1: 对，网友们纷纷表示说将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心商家。消息扩散之后呢，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客流都翻倍增长。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店主暂时关闭了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公众不要过度的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
2: 厨房纸巾，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日常用品，近日因为一场召回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上海市

0: 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1: 对，根据召回公告呢，该批次纸巾呢是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是210×195毫米，是两层。那公司呢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企查查，该涉事公司呢已经获得多轮融资。
0: 厨房纸不是食品，但却因化学残留被召回。丙烯酰胺这个绝大多数消费者闻所未闻的陌生词儿，也第一次进入到了公众视野。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白色无味的有机化合物，它水溶性是很强的，普通的消费者仅凭肉眼或者是凭嗅觉完全无法分辨。
1: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 2A 类致癌物，也就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与它同属 2A 类致癌物的还有高温油炸食品、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但丙烯酰胺的危害呢远不止于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指出，丙烯酰胺呢它属于中等毒类，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可经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吸收，在体内有蓄积作用，主要影响神经系统。
0: 是的，科普中国资料显示，丙烯酰胺具有遗传毒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这个化合物还挺坏啊。那么长期低浓度接触可能引起慢性中毒，它表现为脱屑、手掌足心多汗等症状。
1: 是的，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有不愿具名的这个临床医生对记者指出啊，在职业接触人群当中，这个丙烯酰胺不仅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皮肤接触同样可会被吸收。那直接接触皮肤呢，可引起接触性皮炎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局部红斑、脱皮等现象。那这也意味着，即使用户没有用这个厨房纸巾直接去包裹食物，那你频繁用手去接触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的纸巾，也存在健康风险。
0: 对，所以这引发了大家的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厨房纸里的丙烯酰胺它从哪来的呢？问题就出在造纸工艺。丙烯酰胺是造纸生产过程中为提升纸巾的韧性啊、湿强度所添加的丙烯酰胺带来的单体残留。也有专家说了，只要使用这一类造纸助剂，工业化生产很难做到绝对零残留。国家标准基于健康风险评估设定了安全控制上限，将人体接触风险降到极低。
2: 现在上海的这家工厂呢召回了他们的产品，那现在其他品牌的这个厨房纸巾有没有问题呢？实际上听了刚才的介绍以后呢，在我们的心里打了这么一个问号。我觉得凡是这个跟大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啊，国家呢都应该要下重手加以管理。第一呢，要是加强监管，第二是重罚。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这个流通的环节，只要有人故意的做了可能或者实际对人体有害的这种事儿，监管部门就应该给予重罚，罚的这些人呢不敢有坏心思。消费者呢对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丙烯酰胺这个指标呢，可以说没人不太了解，几乎都没听说过。
1: 对，还挺陌生的、
2: 所以你说你让消费者去主动的去规避它，这个根本就谈不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希望监管部门呢就应该有所作为。
1: 对，就像曹老师说的，这个召回只是第一步啊，接下来还是进一步的得处理这个问题，到底其他的纸有没有。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怎么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啊。
0: 对，核心就是它无形无味。
1: 对，你也发现不了。
0: 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就跟甲醛似的，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这个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媒体报道了解了之后呢，引起重视啊，引起大家一起来监督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当下这个年轻人海边消费模式也在这个加速迭代啊。过去一说去海边玩就是看看海啊，现在传统的打卡观光已经逐步被冲浪、桨板、帆船等沉浸式的水上运动所取代，那带动水上运动消费市场也在持续升温。目前呢，国内冲浪、桨板核心消费人群超过百万，这个消费规模突破了10亿元。
0: 那么依托水上运动需求，全新消费场景逐步成型。以惠州双月湾为代表的滨海区域冲浪俱乐部急剧发展，服务涵盖教学、装备租赁、食宿旅拍一体化配套。珠三角众多上班族利用周末奔赴海边参与运动，3到10天的系统化课程广受青睐，参与人群覆盖全年龄段。
1: 为了突破传统冲浪依赖这个浪况、天气、水域的局限，动力冲浪板呢迎来发展机遇。不少这个传统制造企业呢跨界转型，深耕水上运动装备的研发生产。根据企业的数据显示，今年动力冲浪板等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 20%， 这个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国内市场需求也稳步攀升。
0: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水上运动参与人数突破 1.2 亿人次，产业规模达4386亿元，同比增长 18.7%。 目前国内现存超10万家水上运动装备相关企业，行业注册率连年走高，产业增长潜力持续释放。
2: 哎，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会玩了，从这个看海打卡到为浪停留，年轻消费者呢不再满足于表层的这种体验，而是追求既能沉浸与身心的专注。那这股浪潮呢，可以说它会倒逼产业升级，既有服务链的这种精细化，也有制造端的跨界创新。然而呢，自然条件呢不可控，仍是这个运动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水上运动的长期发展呢，需要完善配套的服务、安全标准与生态保护协同跟进，这样呢才能把流量变为流量。后一个流呢是留住的流。
1: 嗯，
0: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内蒙古乌兰察布的草原深处啊，中国算电协同的航母正在破浪前行。全球最大的单体制算中心乌兰察布星河基地投产了。这个20个足球场大小、160兆瓦供电能力、以百万卡运行能力、百万 P 算力规模、80%绿电直供的比例呢，开启了产业的全新机遇。业内计算呢，一个制算中心的耗电量啊，可能是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单张算力的芯片功耗是从300瓦涨到了700瓦。 AI 越强电费越贵，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算电协同不是让算力搬家，而是让电力和算力学会跳舞。那这支舞该怎么跳？算力爆发在中东部，绿电的富余呢却在西部，用绿电直接供电，这条路是如何行得通呢？本期节目呢，我要对话的就是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丁兆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哈，乌兰察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最大的单体制算中心是刚刚呢开始投产了。其实说到算电协同啊，今年大家聊的也是比较多了啊。您看这个有20个足球场的大小，160兆瓦的供电能力，80%的绿电呢是可以直供的。那这种算电协同的模式听起来还是挺震撼的啊。我们也经常说这个算力越大需要的电力也越大。那么一个制算中心是不是真的非常的耗电？
4: 的确，就是我们像我们做 web coding 啊，包括我们做一些 research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用到各种模型的 API， 它的确也是消耗算力，消耗 token 也消耗的比较多。
3: 嗯，那这个具体它是怎么个耗电法呢？
4: 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从单个芯片层面上，我们以英伟达的加速卡为例，从 V100 到 H100 单卡的功耗呢，从300瓦上升到700瓦，再到更新的一代，它的功耗水平啊持续上升。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单卡单节点的功耗都是在明显的变大。
3: 嗯，也就是说这个芯片越强耗电越大，那当很多芯片要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耗电量就可以想象一下哈。
4: 我们把这些芯片成千上万个芯片加在一起，整个制算园区它的整体负荷也是在快速放大。我们刚开始做算电协同的时候，17年18年那会儿，30兆瓦的数据中心已经是非常大的体量，但是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吉瓦级的数据中心。现在北美的一些数据中心甚至像几十万卡甚至百万卡集群演进，总体加下来整个数据中心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夏季尖峰负荷的体量。
3: 嗯，那么这个用电量确实是很大，难怪说呢要用绿电来直供啊，它更为节约能源。那其实现在呢大家都在用AI， 从我们的一些聊天和到工作当中呢，可能会写代码啊，做设计啊，包括今年有很多人养了自己的龙虾啊，就是多轮的交互的智能体啊。那么智能发展算力和电力，他们之间哈有一些什么样的逻辑？
4: 从本质上讲呢 ，token 的产生其实来自于大模型的推理。那大模型的推理本身，它就是计算加上通信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全社会对 token 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就是对大模型推理的并发需求呢就越来越高，而这些东西呢都会转化成更高的电力消耗。那具体到您刚才讲的养龙虾这些应用，这些场景实际上和我们之前又有一些区别。刚开始我们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来自于像 ChatGPT、像千问、像 DeepSeek， 很多人跟 AI 的交流可能出于兴趣。但是现在呢，大模型已经进入到生产力场景了，在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些大模型。那么它

0: 生产力体现出来的能力越强，那大家呢可能就越愿意，越有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动力去更高强度更持续的去使用大模型。特别是这种 agent 模式，智能体的模式，它往往还需要多轮的交互，还需要持续的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所以说这种 token 的消耗呢会更显著的放大。那由此呢，整个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也就扩大了。那么算力最终都会转化为电力的需求，那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由人工智能的使用，由大模型的使用，由智能体的使用带来的电力的消耗也就增加了。
1: 嗯，所以说这个 AI 啊，当我们从之前可能更多的用于娱乐，到现在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生产力，这耗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种需求它是成倍的，甚至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电网扛得住吗？电网它会不会怕算力呢？
0: 电网会不会怕算力？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一下。比如说，对北美，对美国来说，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算力密集的区域，比如说德克萨斯，比如说美国的 DC 附近这些区域，已经出现了电力供给、电力容量跟不上算力需求的现象。那数据中心在北美，包括在欧洲，它的接入、它的排队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那相对应而言呢，中国整体上，我们电力的富裕量相对比较充裕，我们的电力建设呢相对比较超前，但是整体来说相比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啊，还是快速增长，而且远远超过我们几年之前的估计，所以说大家还是对事儿非常重视。
1: 嗯，因为未来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规模可能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预计到，但是总归它是有压力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算电协同其实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办法。
0: 是的，的确是现在算力的发展，不管是黄仁勋还是马斯克还是很多很多的 AI 巨头，他们都讲过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那我们为了让算力更好的发展，和电力的协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算电协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1: 嗯，那说到这儿也想请丁老师哈，能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啊，到底什么是算电协同，为什么它突然就特别的火呢？
0: 从我个人的理解呢，算电协同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规划选址层面上的协同，因为我们的数据中心选址啊，除了你要考虑算力的需求，包括网络通信等等，这些电力资源的禀赋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如果说先建算力再去找电这种方式啊，充裕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电力紧缺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合适了。这里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不仅仅是供应的能力，还要考虑绿电、新能源的这些情况，因为很多算力企业它都有 ESG 的压力和要求，那能不能用绿电来供给，对他们来说原来是选择题，现在是一个必答题。包括在咱们国家东数西算节点上，现在要求 80% 的供电要求是绿电，那么他还要去考虑区域节点上能不能有充分的绿电来供应过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在规划层面、选址层面的协同。
1: 嗯，这个是属于规划层面哈。那么在实际运行方面呢？
0: 运行层面呢，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电网，你要为数据中心提供充足、可靠、低碳的电力，源源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包括黄仁勋也讲过，很多企业、很多的高校研究也在关注，就是我们也在探讨数据中心本身是不是也不见得只当做一个刚性的负荷，它或许可以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哎，比如说风大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电，光伏发电好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算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数据中心它的算力需求和我们的电力的供给，去做一个动态灵活的匹配，这样子反而变成一种灵活可调资源，它能够支撑电网的清洁低碳经济运行，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算电协同呢，我理解是市场层面的协同。一方面是数据中心来买电，它成为电力市场的重要的参与者，影响到电力的平衡、电力的市场价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算力市场的定价， 算力平台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 API 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套餐，有没有可能也做一些分时的定价，就像我们充电定价一样，哎，电网供给充裕的时候，绿色低碳的成分多的时候，能不能让它也相应的价格便宜一点，然后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让 API 也更贵一点，那这样子呢，我们多了一个能够调控的手，能够让算力需求、算力符合更好的跟电网结合起来。算电协同呢，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可以去理解一下。
1: 这三个方面来总结一下啊，这个规划选址啊、运行调度，包括市场机制，哎，是一个完整的三个层面。那具体说到工程上哈，一个真正的算电协同的园区，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从工程实现的角度来讲呢，我想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它可能是一个算力侧灵活加上电力侧的灵活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综合体。我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下，先说电力侧，这种园区供电可靠就不说了，在此基础之上呢，可能更高比例的更好的去消纳利用绿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包括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讲绿电直连啊，这些概念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在这种数据中心上做一些体现。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像智算中心，特别是承担训练任务智算中心，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冲击负荷的特点，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中，它计算和通信的交替会出现负荷忽大忽小，在咱们中国呢，目前体量还不是那么大，所以说还不是特别显著。但是在北美，像北美的 NERC， 它的电力可靠性协会都已经非常关注。那么，我想从算电协同的角度讲，或者从电的角度讲，可能配备一些比较灵活的储能系统，能够抑制算力负荷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算电协同园区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
1: 这个可以说是电力侧的配置了。那算力侧呢？
0: 从算力侧来说呢，我想算力协同园区很重要的一个点，它能够在算力侧去做一些调度，做一些协同，比如说在任务编排上、资源管理上，它能够基于电侧的信号，基于我们电力系统的需求啊，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能够让数据中心的能耗呢、能量曲线呢，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的电价信号，或者说我们新能源的出力曲线，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算电协同。那为了实现算力侧和电力侧的协同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算电协同的调度系统，它既能够感知电侧的这些情况，又能够把算力侧的一些指令控制融合在这里边，实现算电的协同。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既消纳新能源，又为电网，又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的这样一个主体，同时呢，也是一个可调度、可以去参加交易的这样一个算力工厂，它是这样一个形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调度系统某种程度上它会涉及到技术层面，那么算电协同背后到底有哪些黑科技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怎么让算力设备能够听话跟着电网的波动走，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2: 我们认为算电协同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目前我们讲的规划层面布局层面的算电协同，包括单纯去消耗绿电，这可能是算电协同比较初级或者说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往下走呢，算力网和电力网肯定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双向感知、双向调度，然后闭环优化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系统。提到技术，我们认为技术可能有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跨域感知起来，而且把它建成一些可用的、可调度的模型，这种跨域感知和建模的技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计算中心的负载，我们一个推理业务，它到底消耗多少电能？我们调用了这么多的 token， 调用了这么多的并发的推理需求，调用它和不调用它在电力负荷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映射关系的认知和理解现在依然需要一些关键的技术去支撑去实现，目前其实大家还是不能很好的去解决。
1: 就可能这个实际的问题要具体来回答，比如说一个 AI 回答，可能我问的问题不一样，问的层次不一样。

0: 它所需要消耗的 token 也不一样，所以一个 AI 回答能耗多少电，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说精确的知道的。
1: 的确，比如说大家讲百万 token 对应多少，我们讲如果根据模型的不一样，根据数据中心的硬件的不一样，它可能从零点几度电到几十度电，这么大一个范围之内都有可能。那我们理解或者说我们算经济账，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范围。那我如果说我们要把事做到一个很精准的电力平衡上，那事就更困难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双向感知，能够把算力任务去把它翻译映射到电力负荷上，做这样一个建模，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第二个呢，紧接着就是在第一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要做智能调度还有优化。因为算力的调度啊，它其实是从很小的，比如说我们芯片层面上，到服务器层面上，到集群层面上，甚至到大的厂商他们的云的多个点集群的布局层面上，它在空间上跨很大的尺度，在时间上其实也是一样，从毫秒级的一些并发的任务需求，然后到大的更长时间尺度的任务编排等等。那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跨时间跨空间尺度的联合调度，这也是需要很强的技术在背后做支撑。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这些弹性计算的技术，我们怎么样利用弹性计算的技术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做分布式的处理，能够让计算任务呢暂停，能够迁移，能够延后，那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算力协同的一个基础。当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更传统的电力侧的技术，比如说虚拟电厂的技术，比如说复合聚合的技术，我们怎么样把 UPS 把电池把这些 IT 负载聚合成一个可调资源，然后去跟电网去做互动。再比如说传统的那个通信网络的这些技术，我们怎么样提供更大的带宽跨区域的去迁移，以及我们的更高效的供电啊，还有液冷散热的这些技术啊，这些可能都是算电协同的关键技术。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攻克最需要去解决的可能还是在于我们既从电的视角又从算的视角跨域的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知建模，怎么样优化调度，我们怎么样在算力业务算力资源上去做实现，这是我认为的核心的一些关键技术。
0: 那么这个当中啊，最核心的技术又是什么呢？
1: 我认为还是算电协同调度这种技术。因为之前的算力调度技术，这些大厂本身它已经有相对比较多的经验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电的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算力调度的一个基础逻辑。那一旦我们把电的信号引入之后，我们如何继续能让算力调度，特别是在智算的训练在推理层面上还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效的调度。
0: 那么从算电协同的角度看，是算得快重要，还是算得聪明算得灵活更重要？什么样的算力设备更听话呢？
1: 从算电协同的语境下来说，算得快当然很重要。我们要把大模型推向下一个 level， 我们当然需要算得快。但是当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一些，把视角放得更大一点，可能单纯算得快就不见得是你在赛道上或者说你在领域竞争的唯一的制胜的标准。谁算得更聪明，谁算得更灵活，谁能够和现有的资源匹配配合得更好，那可能谁就是能够更好更持久可持续的在赛道上走下去。
0: 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算力不仅要算得快，还要算得足够的聪明，而且还需要降低成本。
1: 比如说我们把算力一旦放到电力系统或者放到整个能源系统更大的约束来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从最短的时间完成计算，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可能既要效率又要成本，还要低碳，还要系统友好性，还要可持续。对于未来有价值的，可能一方面我们希望机器算得很快，那另外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电去完成我们计算的任务。如果我们讲让算力设备啊更听话的话，我们希望它就是让整个系统更可调更加可控。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数据中心，其中某一个数据中心呢，附近正好光伏在大发，它是用的清洁的电，不在地方用电，那光伏有可能被弃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算力任务去路由到地方来进行计算，这是一种。
0: 这个是属于空间上的灵活调度，那在时间上呢？
1: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晚上风电特别多，我们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多，如果我们的算力任务

0: 务啊，有一些任务可以迁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业务迁移到这些时段来用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给龙虾也好，或者其他智能体也好，给大模型布置任务，你完成一个什么什么，比如我的学生做一些文献的检索，或者说就做一些某些 topic 的整理和 research deep research， 用 agent 这种模式来做，那我对他的要求说，哎，你明天早晨8点钟跟我去讲就可以，那他可以把任务布置给算力中心，布置给智能体，那智能体呢就有可能选择，哎，如果说他有一个信号能够感知到，哎，中午12点的时候，假设说 API 也能便宜的话，那他其实就可以去选择在时段多干一些活，电价更贵，在碳排放更高的时间少干点，变成一个更听话的算力中心或者更听话的算力系统，那这样子它就能够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电力系统的一些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啊，包括电网运行的情况，这样子电网也就更容易去接纳它。
1: 嗯，您刚才讲到了要跟着风走，跟着光伏走，我理解其实就是算力要在时间和空间上来灵活的调度。那包括我们一开始新闻也提到了，说这个乌兰察布的星河智算中心呢，要实现 80% 的绿电是来直供的。我们知道这个西部是有绿电，但是东部的算力需求是更大的。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会涉及到这个网啊，就是特高压网。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一张网是属于光纤通信网，有两张网，他们是怎么来融合？如果融合的话，他各自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任务或者角色？
0: 这两张网呢，都是咱们社会中的关键基础设施，它其实也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关键的东西啊。我先说电网，就比如说特高压电网等等，它解决的是能量的流动，电怎么样从发电从负极的地方去运送到符合咱们说的西电东送，其实就是这回事，电的流通的问题，大规模经济低碳的包括安全的流通。那光纤通信网呢，它解决的是信息，就是算力业务，或者说一些数据或者算力需求，它的实时的流动，高效的流动。那我们认为两个网它为啥都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呢？电的流动和算的流动它协同发生，共同支撑了算电协同。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要吃饭，有的人呢在 A 城市或者在 A 地方，他这里有一堆人，但是饭不够，馒头不够，人很多。在 B 城市呢，馒头很多，但是人没有那么多。那我们要让馒头和人平衡起来，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把馒头从多的地方运到馒头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把人从人多的地方运到人少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其实算力网和电力网它其实也是解决，就是我们到底是运馒头还是运人，当然我们的答案可能是馒头和人一起灵活调配，这样子两张网融合之后，它可能能够更好的去实现一个算电协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

0: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地方向灾区挺进，其中有2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中国国家救援梯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

0: 包机赶赴现场，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已经出发。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如果有需要这样一个应急供电的话，也是可以去进行的。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 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6: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6: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6: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6: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厌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互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魏玉琪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中医热病学的专家，享受国务院啊政府特殊津贴。可是在收藏界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古代玉器跟西藏天珠的收藏家。作为一位藏家呀，魏玉琪收藏古代玉器的故事那是不少，而有一件这个玉鬼的收藏，恐怕是用神奇来形容啊都不太准确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收藏经历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为大家讲述魏玉琪教授的三观四看辨真伪之法啊，聊一聊啊他对于玉鬼和这个西藏天珠的收藏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天津藏家魏玉琪的故事。咱们先说他收藏玉鬼的神奇经历。什么叫玉鬼呢？这鬼啊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您像在咱们北京东直门有一条鬼街，也是这个字儿。玉鬼啊是用玉石制作的鬼，供古代王公贵族使用。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说一说魏玉琪收藏玉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就由武宗亮为您讲述。
3: 魏玉琪教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在教学医疗工作之余喜爱收藏，30年不辍，尤对古代玉器明初瓷器西藏天珠情有独钟。魏教授收藏近千颗西藏天珠标本，经过详尽科学的解读，解开了西藏天珠神秘的纹饰及多重文化内蕴之谜，写出了内地第一本关于天珠的专著《藏天珠》。此书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用文字照片展示了西藏天珠的材质及历史和纹饰，为天珠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实物与文字的参考。该书首次将天珠纳入中国玉文化范畴内，并充实丰富了玉文化的内容，为大陆地区有关天珠专著的刊印填补了空白。几年前刮起的全民收藏旋风，如今还在以猛烈的速度继续席卷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人都存有先捡漏然后一夜暴富的想法。但是收藏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魏玉琪教授的观念里，玩收藏必须具有五大要素。第一，收藏者必须具有文化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玩不了收藏，即便凑巧进了收藏圈也会很快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一夜暴富的美梦最终只能是化为黄粱一梦。第二呢，收藏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买到真东西好东西的前提。第三，收藏讲究一个缘字，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的缘分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擦肩而过。那么第四，收藏者要有德行。第五，胆识不可缺少。魏教授手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玉鬼，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不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说法似乎更为确切。故事的主角是那件装酒用的玉鬼，那是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买来的，卖家深知魏教授爱好玉器收藏，得了好东西直接送货上门，希望卖个好价钱。魏教授将玉鬼

0: 在手中，从上到下看了个遍，心中便已经有了主意。这是一件装酒的祭器，材质没有选用当时普遍使用的青铜器，而选用了玉。使用这件玉簋做陪葬的人，身份一定在王爷以上，并非普通的贵族。魏教授想了想，开口说道：15000元可不成，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格。
1: 啊？
0: 卖家一听东西被压了一半的价格，心中当时一凉，他也想知道这里边为什么。魏教授看了看他，
2: 这件玉簋底部有个口，这是一个子母口，说明它只是器物的一半，它的下面应该还有东西，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价钱。
0: 这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才做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但是魏教授也不能确定这玉簋下面是什么。最后这件战国玉簋以8000元的价格留在了魏教授的手中。买下玉簋后，魏教授对寻找玉簋的另一半反而倒不在意了，没有刻意的去找。他认为若是真有缘分，另一半自会出现，而且他坚信从小与玉结缘的自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现玉簋的底托。说到和玉的缘分，不能不提魏教授家中的玉如意。魏教授名字本身就是玉，而且还是美玉，连他自己都调侃，他说我和玉的渊源是与生俱来的，名字里有玉，家中还有一件父亲传下来的玉如意，所以从小就和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玉如意，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为了保佑名字中有玉的魏教授平安健康，魏教授的父亲听人指点买下了一件玉如意，时至今日，这件不到2斤的玉如意身价已达到了6位数。这件由内向外透着温润光泽的玉如意虽是古玉，却在清代被重新制成了如意，材质属于和田玉中的青玉，内有棉絮状的柳，表面可见部分沁色，并配有清代的翡翠玉坠和2粒蚕丝玛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收藏大家金玉昌先生看过这件玉如意后说，玉如意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故宫里乾隆时期的玉如意有些品相尚不及此。魏教授夫妇曾应朋友之邀，携带这件玉如意参加某模拟拍卖活动，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拍卖行按照照片对玉如意进行了估价，当时估价8万元。之所以估出低价，是因为拍卖行以图片大小为准，并未向魏教授夫妇询问玉如意的真正尺寸。直到玉如意一登台，在场专家开玩笑地说，拍卖行也太狠了，8万块钱只能买上边的坠儿。到后来在自主出价环节，魏教授夫妇第一次出价30万元，第二次出价40万元，最后以399元、999元模拟成交。
3: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古代玉器啊，这魏玉琦教授眼力可是不俗。那么说起收藏西藏天珠，

0: 身形微胖的魏教授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欧码上衣。就在夫妇二人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眼尖的魏教授突然在周围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文物店，马上拉着夫人改道而行。两个人走到文物店门口，刚要进去瞧瞧，魏教授冷不丁隔着玻璃瞅见了店里木架上的一个玉底托，粗略地看了一眼之后，他跟自己的夫人开玩笑，哎，咱家的玉鬼底托在这儿呢。他夫人一听，你净瞎说，有心寻了一年都没有发现，哪儿这么容易就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夫人将信将疑，可是魏教授却摇了摇头，瞎不瞎说，咱们进去一问便知。说着话，魏教授已经踏进了店内，但是店主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店主故作行家的说，这是臂箍啊，古人放在胳膊上的。啊，一听店主说话的口吻，魏教授便猜出他并非收藏行家，否则怎么会说出如此离谱的荒谬之言呢？这样大的东西怎么能做臂箍呢？他想了想，问店主，多少钱呢？8000。店主是狮子大张口，想趁机赚上一笔。魏教授摇摇头，那可不行，这是一件东西的底托，所以我只能给你3000元。魏教授自然不会同意店主的虚高价格，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最后以4000元成交。出手买下这件不知名的底托，充分说明了魏教授的胆识，但不能确定是否真是家中遇鬼的底托时，胆识成了做决定的关键因素。一进家门，魏教授连鞋都顾不上换，便在四方桌上铺了一块白布，让夫人转过身去并闭上眼睛，他自己把玉鬼和底托对在了一起。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回眸一望，哎呀，这玉鬼和底托严丝合缝，宛若天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说为什么两件东西会分离，已经无从考证。魏教授夫妇更看重自己对这件玉鬼底托之间的缘分，可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在天珠的收藏群体中，有一种说法叫天珠不辨真伪而分新旧。魏教授认为此说似显偏颇，就目前天珠流通市场来看，不少新天珠充斥其间，如果只分新旧不辨真假，那么至纯天珠的价值或约文玩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新天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伪品天珠，它与公元前所遗留下的真品天珠应该说不是一个概念。魏教授在他的著作《藏天珠》中介绍，关于天珠的辨伪，依据天珠印章石的提法，应该观察三处。第一，要观察端口，可用放大镜检视天珠两端的小孔，这小孔的内部应该是乳白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第二，灯光照射珠体，真品天珠在强聚光照射下两翼透明，而中间部位不透明。第三，要观看风化纹，风化纹

0: 就是天珠表面由于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后所形成的表面老化体征。用放大镜观察，可显见不规则的自然纹路形态不一，排列无序，大多呈月牙纹或龙爪纹。虽然查看天珠端口灯光照射珠体表面风化纹，观察可视为天珠变尾之机要，但魏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市场流通的天珠现状来看，有些提法还应辩证的综合分析，才能避免片面与主观臆断。天珠的变尾观察也要结合天珠的材质、形制、纹饰与神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才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鉴别思路。魏教授结合自己的收藏研究，提出了四大天珠审视要点。其一，看材质。天珠材质主要以玛瑙与红玉髓为主。就玛瑙来说，由于古老天珠系史前文化产物，遂其材质老化程度与包浆的形成远非现代开采之新玛瑙所能代替。同样是玛瑙材质，但新天珠与老天珠的材质表象与时代质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目前一些新天珠的制作多用红玛瑙代替红玉髓材质，这是需要分辨的。其二，看形制。每一枚天珠都有形的要求，一般来说形是图案的单元和结构。大多新仿者不安其章法，不仅有不伦不类的现象，更有杜撰臆造的表现，所以验看形制也是识别真伪天珠的重要环节。其三，看纹饰。天珠纹饰按眼纹、图纹、线纹三类进行展示，以反映眼纹图腾及宗教文化或民俗给予等含义。纹饰的表象一定按照相应内容来体现，反之违背了这些内容和要求，凡按杜撰或臆想的构思来进行纹饰制作的天珠，基本可以肯定为伪品。其次，看神韵。天珠纹饰多以简约的格调予以表达含义，或言给予，或是宗教符号，或以眼纹的多寡展示图腾寓意。眼纹神韵是与呆滞凝重乏神对比而体现的，图纹神韵是通过线条流畅与自然，图形规范与精细和线条僵直与矮板，图形臆造与乏美的对比而展示的。天珠既然被称为宝珠并较难寻觅，必然会涉及价位的确认与评估。魏玉琦教授说，天珠已经进入收藏市场，同时某些拍卖公司已将天珠纳入艺术品大拍范围之内。当前天珠市场及某些网上专卖对天珠价格的界定很离谱，一颗普通的小珠子也叫价七八万元。因此如何确定天珠价值以及按怎样的价位底线进入市场，已经成为天珠流通者以及艺术品专卖或拍卖行必须面对的问题。
1: 是啊，这至纯的天珠既有收藏价值，那各种天珠的价位以及佩戴天珠都忌讳什么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仔细思考了一下啊，我在恋爱当中是不会被套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每当那男的呀说他哎呀我很牛我很牛，我心想我根本不会对你有任何崇拜，脑海里只有这么一句话：晕，最烦装样的人。大家好，我是理智的超天娇秦瑞。
3: 我未来108年的愿望啊，就是一人二猫三口子，住4卫5厅6室，还有房产7、8、9套吧，10亿在手。大家好，我是理想非常丰满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0: 有一对小夫妻，老婆终于怀孕了。有一天老公对老婆说，
1: 你能不能不要再放音乐了好吗？你说你大个肚子戴上耳机好玩吗？
0: 你懂什么？这叫胎教。
1: 胎教有只有放一首歌的吗？有只放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吗？你那不叫胎教，你那叫洗脑。
0: 昨天逛超市，见到一个5岁小姑娘拽着她爸爸的衣角说，爸爸爸爸，我要吃冰淇淋。然后这爸爸呢，就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叹了一口气说，
1: 乖女儿，你妈不在，咱吃不起。咱俩出门不是说好了吗？咱就是来吹吹空调的。那天我看我妈的手机通讯录，发现她把我爸的名字设置为葫芦，我就问我妈这为什么呀？我妈说了，
0: 因为啊你爸姓糖，哎，糖葫芦嘛。
1: 那我呢？
0: 你不就葫芦娃吗？
1: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外边住，我就跟我妈打电话说，妈，我想买条金毛。
0: 啥玩意儿？
1: 金毛就是一种猎犬小狗，800多一只。
0: 这么贵呀？不买。
1: 特别可爱，我跟你说啊，等我给它养大了还能拉出去社交呢。
0: 啊，
1: 比如说可以认识一下跟我一样未婚的女孩啊。3秒钟之后我妈说话了，
0: 有卖现成大狗的吗？现在就买啊，妈再给你加点钱买大狗。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情侣相处过程当中呢，总会有那么一些特别的瞬间啊，比如说特别甜蜜的瞬间，特别尴尬的瞬间，特别勇敢的瞬间，特别痛苦的瞬间，当然当然了，还有特别想和对方结婚的瞬间。都说啊，结婚的婚是头脑发昏的那个昏，一定要某个时刻幸福的昏了晕了，才有结婚的冲动。那么今天就来问问你，哪一瞬间让你想要和他结婚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1: 我就是记得那天从一个广场从下面上去，然后太阳特别大嘛，但是他就是整个人就是站在我的前面，然后用身体挡住了太阳，这样挺细节挺会照顾人的这样子。我希望一切可以慢慢开始慢慢来。
12: 弯腰帮我系鞋带的时候吧，就感觉可能会比较暖心一点。当时就是鞋带散了，然后我手上在拎东西，然后他就帮我弯腰就系上了。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吧，就比如说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来安慰一下你，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然后他都能记得，然后有一些表示，可能会拉你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就想两个人待在一起的那种，想要娶她。我喜欢你，然后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
13: 打完篮球，同中篮筐，第一眼看的是我，就是我喜欢的，他都在努力去改变去做。你是吗？都喜欢腹肌，对不对？那时候普普通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练腹肌肚子疼，然后我说那你就别练了。他说既然你喜欢嘛，
14: 就是我在那个散步的时候，然后呢，突然打电话问我说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家附近散步呢。他说嗯好，然后呢说你看一下你后面有个人，然后呢一下就看到他了。觉得好感动啊，就好开心，真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只要在身边就已经很好了，觉得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吧。我想成为你的天安和例外。
15: 就是在那种心底很脆弱的时候，然后呢他会去照顾你，告诉你该怎么做。当时是跟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男孩子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然后呢我给他拉黑了，他给我删了，就蛮难过的。因为那个男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就安慰我说，你如果说很在乎很在乎他的话，你就去加回来。每个男生有时候也会

0: 有那种小孩子那种点，然后但是他又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就开导我，细细想过他做的这些，觉得就很棒，就想过以后的发展。
1: 给我花钱，因为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对不对？你总得下点血本啊啥的。买东西主动付钱，不需要我自掏腰包啊什么的。就比如我说换季了，你觉得衣服要不要买？他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我只要说我想吃东西，他都会给我钱让我自己买，或者帮我点外卖什么的，就挺下血本的。一个月30万吧。就跟他说 我不舒服、啊、我本来是想着他会不会给我买东西，然后他开车过来给我送红糖水，那一刻就怎么说呢，好难得的男生啊，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不管你花多少钱，就是你有那个心就好了呀。
2: 我觉得每次他亲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心动。我觉得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为我改变了吧。就比如说之前啊，他就是不主动不拒绝啊，在酒吧营销这种嘛，然后肯定是女生比较那啥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懂得拒绝什么的，然后他聊天什么都会当着我，也会和我说嘛，就说这是客人什么的，聊天记录直接给我看嘛，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的。我想对陈晓说，你不要让我气死了行不行，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3: 早上刚睡醒吧，就被我呼过去做早饭，然后也没有一句怨言，每天都很感动，就是什么事情也不会让我操心，比如说替我洗衣服啊，给我做饭什么的，我可能他会给我送水什么的。就有一次我们吵架，他让我闺蜜把我约出来吃饭，然后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吃饭的那个地点那个房间给我买了花，给我买了皇冠还有气球什么东西的，看到那一幕就很感动，就哭了，觉得这一刻还是很想嫁给他的。我其实认识他也挺长时间了，就是从一至终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对我很好很好，就像每天都是七夕节一样，就很甜。有，我这辈子就想嫁给你。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本人的妈妈真的很奇怪，一边教育我们做好事不留名，又一边呢又经常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大家好，我是常干好事的酸辣椒正好。
1: 人生天地间没有谁是容易的，就算是个亿万富翁，但也得每天愁着怎么把钱花出去，不是？大家好，我是发愁怎么尽量避免把钱花出去的朝天椒邢瑞。好，你发现没有？这两年啊，这两年咱们的朋友圈里，是不是吐槽父母催婚找对象的比过去少多了？
2: 啊、哦，你还别说，真是啊。
1: 哎，
2: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观念在缓慢的进步。
1: 哎，不是，说明你那朋友圈里的人呐、也跟着长大了，基本都已经找完对象
2: 啊。是这样，
1: 找不着对象啊，不是咱们的错。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吧，真的是有苦衷。
2: 什么苦衷？
1: 我们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人不敢下手，生人不敢开口。
2: 对，
1: 没有一见钟情的资本，少了日久生情的条件。
2: 没这条件。
1: 人群中是个段子手，人后单身一人走。
2: 真像了，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想当年啊，我们那也都是有对象的人呢。
1: 可不嘛，而且过去的对象都还教会我们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有些人失去了才知道当初就不应该珍惜。
2: 你这是有多不堪的过去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跟那前任谈了三年，后来又分开。虽然分开了，但是我一直把对方那个照片设成我的手机屏保，
2: 恋恋不舍。
1: 每当我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看看他那张照片，
2: 想他了。
1: 只要看到这张曾经朝夕相处的熟悉的脸，一瞬间我就能鼓起勇气。我会问我自己，
2: 问什么？
1: 这世上还有什么我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可是跟这种人谈过三年恋爱啊。
2: 你这是化前任为力量了。
1: 那你呢？你前任呢？
2: 你可别说了，上个月就巧了，就是那么巧
1: 啊！
2: 我在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了。
1: 真假的？
2: 还带着她老公。
1: 那多尴尬呀。
2: 我还没来得及尴尬呢、对面的前女友人家就先发制人了。
1: 你的够快。
2: 当时前女友眼珠子这么一转，对她老公说，
3: 老公我累了。
2: 她老公当时就会意了，就特别大声说，啊，那宝贝儿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吧，我背着你吧。
1: 不是，这不是爱情小说里的桥段吗？
2: 我看他们俩这架势啊，咱也不能示弱呀。
1: 你背一个。
2: 于是我看她老公背起了150斤的她之后，赶紧跟着他们走了足足三条街呀。
1: 怎么嘞？
2: 我累死他。
1: 气要眼足。得到一份长久的关系啊，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你知道婚恋的最高境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怎么说？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哎，这句话的关键在哪儿吗？
2: 这话关键应该就在于双方的信任。
1: 错，在于找到那个人。
2: 太难了。
1: 于是在千万人之中能够遇见你还不够，还得追上你，不是才能算故事的开始。
2: 但是从来没上过恋爱追求课堂的我们，你说凭借着一腔热血就开始了曲折又复杂的追求对象之路吗？
1: 是啊，可是等我们追到对象了，也就自学成才，成了位高手了。
2: 还真是，我以前啊，因为喜欢一个姑娘
1: 啊，
2: 她呢，她是一个古风爱好者，古风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喜欢宋词，我就拼命的学宋词。
1: 哎呀，这姑娘
2: 每天啊都有这个学习计划，每天写，每天背，大概我写了有大半年吧，我都能背200多首了。
1: 嚯！
2: 你想想看啊，作为一个整天学习物理、研究波函数方程的理科生，对这种常见词牌的韵律啊、平仄呀、简直就是不能再熟悉了。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画面？
1: 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
2: 最后我听说啊，那个妹子找了一个头发很长，然后打篮球的帅哥。
1: 压根跟古风挨边
2: 儿。那说说你吧。
1: 我，为了恋爱， 我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
2: 嗯，
1: 每天脑子里就想的都是他在干嘛，他是不是在想我，他为什么一天都没有找我，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不会被车撞了吧，哎呀，是不是我手机信号有问题，警察叔叔，我怀疑有人遭到了绑架。
2: 你看看这女人的想象力多丰富啊。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今天一个去意大利留学的小伙子告诉我，感谢祖国教给他的广播体操，他去意大利练了一下就被人当成是来自于中国的功夫明星了。
7: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

0: 你好有味。
1: 谁有我尴尬？
2: 刚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课程的新建班级群，老师让我们进去更改自己的群昵称。我进去把群昵称改成了我的名字。
1: 我也是，群主改过来以后，我又反复改了好几次。对了，我的名字是叫一群肥企鹅。后来领导还找我谈话了。
3: 这个你是不是对公司有什么意见？什么叫一群肥企鹅？啊？我承认我是胖了一点点，怎么了？
1: 谁有我尴尬？
3: 我压根儿没中奖，上台领奖，核对后我被叫了下来。
1: 就刚刚戴着耳机低着头看手机，感觉好像有人阻挡了我。抬头一看，我走在了一对情侣中间，人家放开拉着手，专门给我让出一个道来。谢谢。
3: 表白喜欢三年的人，结果名字打错了。
1: 你确定你喜欢的是他？

0: 奉劝大家租房子一定要租隔音好的。
1: 昨晚上女朋友睡前撒娇说听睡前故事，我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只听隔壁大哥说，
2: 然后呢兄弟，没讲完呢，然后呢，
1: 你是有点太闲吧大哥。太神奇了，在楼下小卖部买饮料，老板突然叫住我说，
0: 哎，你3天前没付钱，你的饮料钱你没付。
1: 我大惊失色，翻转账记录，然后他说，
0: 哼，别找了，没有的事儿。你看你是不是不打嗝了呀，
1: 谢谢老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于红雷主持。8月26日，玉山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健全科学决策工作机制，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精准把握各项工作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从严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1次全体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打造三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的工作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456工作思路，结合玉山实际，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坚定不移落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江西东大门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玉山县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8月26日，玉山县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做出不懈努力。詹长远、张长青、于文强、朱明善、卜庆明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汪源、吴成才、杨时胜、于翔宇、罗永松等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会议强调，要强化一个引领，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建引领，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汇聚起全县上下社会各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要做到两个确保，坚决守牢乡村全面振兴底线，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安全，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统筹三个提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围绕全县农业产业规划和5条示范带布局，培育壮大玉山黑猪、湘匪、富硒农业等主导产业，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依托碧林县、玉子县等乡村振兴示范带，重点打造一批四荣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精品示范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治理水平，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夯实四个保障，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夯实责任保障、政策保障、组织保障和作风保障，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致富带头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玉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8月26日，玉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汪源出席并讲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成才主持，县领导于祥宇出席。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的使命担当，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立足玉山实际和群众需要，把常态化帮扶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优化政策举措，补齐短板弱项，精准高效、细致稳妥抓好帮扶工作，推动守底线与促振兴紧密结合，有机统一，确保真正经得起群众检验、历史检验。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强化项目资产全周期管理，强化全过程监管，分类管好项目资产，紧盯具体项目，确保群众真正受益，要从严规范项目库和资金安排，把好项目库入口关，全面梳理入库项目，确保入库项目要素齐全，程序规范，要合理合规做好资金安排，推动项目早下达、早开工、早见效，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探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做好资金分配和项目申报，要结合各村实际，综合考量各项因素，科学确定15/5重点帮扶村，确保帮扶资源精准投放，持续发力，要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压实属地责任，从严加强督导问效，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工作闭环。会上，县农业农村局、县国资公司、县农文旅公司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提交了相关议题。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各就位，预备。
4: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电影《太行山上的故事》。这部上映于2005年的电影，讲述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13: 开始，
14: 全线反击，

0: 现在中华兵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1: 对待中华兵，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2: 违令者杀。
1: 嗯，第四，给下面讲清楚，不能有报复心理，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3: 我奉朱副总司令长官命令，恭送朱军长平安出境。
4: 你好像是那位
3: 崔二蛋，
5: 崔司令，
4: 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啊。

0: 总司令，我们大决死队战败了。
1: 卫立煌，出兵不出力啊。
2: 毛泽东来信，

0: 你看看吧，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1: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0: 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
2: 于铁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3: 不然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2: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
3: 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
4: 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5: 准确无误。
3: 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化为分界线。
2: 请朱总司令再复述一遍。
3: 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2: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
3: 全部北撤。
2: 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
3: 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
2: 贵方的条件
3: 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寻衅，以抗战大业为重。
2: 于杰兄，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
3: 结束了。
2: 真的结束了？
3: 真的结束了。

0: 总司令，朱德胜，德胜之事怎么还会让出地盘？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啊！总司令啊，你用针来电。
1: 好。黄土岭地役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嗯，有大家伙，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 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0: 梁总管明白。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小子还盯着。
2: 团长，
3: 调整注意完毕。
2: 好，
4: 各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放。

0: 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0.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3: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2: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在河北黄土岭，阿部圭秀这个所谓侵略者的名将之花凋谢在了太行山上。胜利后的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这块战略要地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到这里，对于这部《太行山上》电影故事的分享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开国元帅朱德》的片尾曲，这首《扁担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欢迎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邀请大家来做孩子王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Sunny 杨云晴跟黄子韬，像孩子一样长大。

这首歌像孩子一样长大，杨云晴和黄子韬共同带来。三弟杨云晴说呢，想当像陈奕迅那样的可以讲故事的歌手哈。芒果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是关于爱，用西班牙语"我爱你"会显得更加的有魅力，让整首歌。

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水星。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他们的创作哲学是爱谁谁，几个东北糙汉子其实写出来的音乐是如此细腻而又深情。我们听到丢火车乐队，歌曲是感谢你爱我。

就连王菲也曾经被拍到呢跟着马赛克的音乐蹦迪。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的 Dancing Girl， 有评论说他们就像是周星驰的电影，确实嬉笑怒骂当中带上80年代的复古元素，非常有怀旧气质的一支乐队。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首歌呢，这是大张伟作品啊，好事要发生。

这首歌来自大张伟老师，好事要发生。哎呀，大张伟老师的应该说是他的大好时光三部曲，这是第一曲，名字叫好事要发生。不为谁平庸，不为谁成功，不仅是因为他是人间清醒，也是因为他的音乐很有态度，诙谐幽默当中呢好像在聆听一场盛开的梦，所以才让人觉得哦，原来大张伟音乐是那么的有魅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很深情，来自王啸坤的一首作品。其实歌里面是暗藏着一首藏头诗的，他把这首歌呢送给他的爱妻啊。我们听到这首歌呢，王啸坤的《长白山》。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断眉。歌曲的 MV 是很好看的啊，希望他多来一点这种独特的舞蹈。歌曲名字叫做 Girlfriend。

陈泽熙这首 Friends 说的是爱情。那我们来一首特别有爱的歌，接下来这一首呢，作为我们国内的金牌制作人组合火星电台，为很多歌手都制作了很多代表作品了。但是作为一支乐队呢，他们也在低调内敛当中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一个创作的欲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有烂漫的光线喷薄而出这是他们对生活的幻想。歌曲来自火星电台，仔细听听他的歌词，爱情是狗粮。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呢，这首歌词曲的部分是来自于陈珊妮，我们听到周迅的小聪明。

欢迎你回到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听这首歌呢，也会感慨，哎呀，又是一个轮回。怎么说呢？这张专辑呢，2005年来自周迅的《偶遇》，满满当当13首歌，也是满满当当的书写了他的爱情，恨不得用整张专辑啊都在讲自己的故事。而那个时候的周迅是一个陷入爱河的幸福女孩，那这张专辑呢，几乎是火星电台跟陈珊妮给他包办的，就他们怎么样让周迅的声音做到扬长避短，让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呢，赋予音乐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那除了有周迅这一张《偶遇》之后呢，那听完你会期待他下一张专辑。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有着清亮的独特的嗓音，他的演唱是从容安静的。其实说起来，周迅跟张子枫在电影上还有过合作啊。那这首歌会让心呢也跟着静下来，我们听到张子枫的《举镜子的女孩》。

这首歌是来自张子枫的《举镜子的女孩》。那继续再来这一首呢，说的也是成长的历程。来自王源的《鱼缸旅馆》，也可以跟随他的旋律，想象呢，现在就处在一个应有尽有、五彩斑斓的鱼缸世界。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转头，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一个70后，所以不管干什么事啊都慢半拍。最近啊刚刚有了微信，学会了看微信之后啊，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微信上上传照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是比着两个手指头在数钞票的姿势，然后呢还满脸的志得意满。我心想了，新时代的风气确实是不一样了啊，拍个合影都不忘了数钱，这还有点出息没有了。不过呢出于礼貌，我点了赞之后还是给他们都留了言，留言里必提恭喜发财。而就在刚才才有周围的朋友提醒我，那个数钱的姿势不是数钱呢，感情是比心。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东北人，说话就好个直来直去，在婚姻恋爱方面呢，本人又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哈。就我个人这么多年生活下来呢，我感觉这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经历的感情过程大概是分这么几个阶段的啊。首先在好感期的时候是完全不好意思花对方钱的阶段。

0: 那热恋期就不一样了，热恋期呢反过来了，是拼命想给对方买点东西花点钱，然后呢就是婚后了。这结婚以后啊，这两个人的变化呢都是挺大的，基本上总结一下，就是结婚以后啊，这两个人明明知道这些钱呢已经都是共同的钱了，可是一旦家里想添个大件呢，就还拼命想让对方出钱。接下来请听微小说《窗外》。
1: 这天傍晚，天下着小雨，小丽在快餐店门口打电话给自己的男朋友，电话那头传来了男朋友生气的声音：
2: 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给我打电话，我是正打游戏呢，走不开啊，我先挂了啊。
1: 然后电话就挂掉了。而就在此时，小丽透过快餐店的玻璃窗，看到自己放下手机的男朋友在卖力地擦着桌子，小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于是小丽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小丽就和她男朋友分手了，她决定换一个有钱一点的。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冥冥中总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1: 总有种一见如故的倾向，
0: 总有种相见恨晚的心情，
1: 总有种自然而神秘的力量。
0: 这种状态确实非同凡响，
1: 偶像剧里的女主角经常会这么想，
0: 而真实的生活就没那么多奇思妙想了。
1: 我们最常说的话是：
0: 还好，一切还算正常。
1: 就像接下来的节目，
0: 又是一期平平常常的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话题，偶遇。哎，这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咖啡馆跟酒吧呀，那是偶遇的高发地。
1: 尤其是单身的美眉，在这种场合很容易被人注意到，接下来就免不了有人来搭个搭个套个词啊。
0: 一般来说，小妹妹那都是比较单纯啊，你以为的偶然相遇，那说不定是别人费尽心机呢。
1: 所以一个人在外头，不管遇到的是什么人，最好还是提高点警惕，不然好好喝个咖啡，你一不留神就心塞了。虚惊一场。
0: 话说这天，我们著名的年轻的女编辑小莹莹同学，她呢约了朋友在星巴克见面啊，这咖啡呢都喝三杯了，她约的这朋友还不见人影呢。
1: 小莹莹等得无聊，拿出手机自拍了一下，这时候莹莹发现她的妆有点花了，于是掏出口红来准备补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跑了过来，站在小英面前说：
5: 阿姨，一个人坐很久了，你是在等人吗？
0: 当时小英听了这话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呢看着这小孩挺乖巧挺灵的，就回了一句：
5: 对啊，阿姨是在等一个朋友啊。
0: 小男孩听了这话之后继续问小英英：
5: 阿姨，你不是来相亲的吧？
0: 小英当时一下就给问懵了，她摸了摸这小孩的头，然后非常肯定地说道：
5: 不是啊，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0: 这小孩一听小英这么回答，立刻松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站在外头的一大帅哥喊道：
5: 叔叔，你进来吧，放心吧，不是他。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

0: 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会经常出差的。每次长途旅行的时候，我都喜欢随身带一本厚厚的小说，在熙熙攘攘的火车上，在偏僻幽静的旅馆里，我都可以把书从我的背包里掏出来，然后压在方便面的盖上。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打小就喜欢看《红楼梦》这样的古代中文名著啊。而从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一直没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男人们都喜欢林黛玉那样的女人呢？啊，你看她弱不禁风，病病歪歪，动不动还就哭，有什么可让人喜欢的呢？而直到前不久，我和我的新婚太太吵了一架之后，躺在骨科医院的病床上，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儿：那些男人喜欢林黛玉是有道理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小学老师问小明，
3: 小明同学，怎么这次考试你只得了零分啊？
1: 小明很委屈地答道，不能怪我，我答题用的神器被监考老师当场没收了。
3: 你什么答题神器啊？
1: 判断题用的钢镚和选择题用的骰子。
3: 话说这天，一高中化学老师非常愤怒地问一男同学，
1: 我问问你啊，氨气这个东西遇到火会不会爆炸呢？
3: 男同学怯生生地回答，
1: 会啊老师。
3: 听了这话，老师大喝一声，
1: 那你还敢在厕所里抽烟？话说这天，一个学渣向学霸提问，学霸君，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呢？
4: 好啊学渣君，你说吧，没有我不会的题目。
1: 行，那我问你，今天是摄氏零度，明天比今天凉一倍，我问你。

0: 早点了，就下楼在楼下的小卖部啊买了包桶装的泡面，找了点热水泡泡，然后就站在小卖部门口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吧，有个小屁孩要去上学，他奶奶呢领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死活闹着不想去，没想到最后老奶奶急了，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对他们家的小孙子说道：
1: 小崽子，你看见这叔叔没有？你要现在不好好上学，你以后长大了就跟这叔叔一样，只能每天吃泡面。

0: 笑咖正传二，印象。
1: 前两天吧，我老婆姐姐家的一条特别特别大的大狼狗给丢了。昨天晚上吃饭在饭桌上呢，我就闲着没事干，跟我们家小宝贝儿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记不记得大姨家有条狗前日子给丢了，就那特别特别凶，个儿特别特别大那大狼狗，你记不记得？没成想，我们家宝贝儿马上点了点头，接了一句：“
2: 当然记得啦，是一条母的。当时你还跟我说，千万别招它，它比妈妈还要凶。”
1: 我老婆当时就不淡定了，就这么盯着我。我一开始吧，还在座位上坐着呢，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跪地上了。

0: 笑咖正传三，都市慢生活。
1: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上班快迟到了，一看没辙，只好接上拦一车上班。上了出租车之后，师傅就把导航打开了，没走一会儿呢，就听见师傅那导航仪里头冒出来了一句，
0: 前方100米有飞机。
1: 我当时都吓坏了，特崇拜的看着司机师傅，我就跟司机师傅说，哎，牛啊，你那导航什么高端货呀，这连飞机都能探测到。师傅当时没搭我茬，又开了没一阵吧，导航里头又说了一句话，
0: 动车道。
1: 当时我彻底被师傅这导航仪给震住了，吓我那一老大跳啊！我心里话讲，这什么高科技啊，这怎么走马路连动车都能探测得到啊？于是乎我又向师傅投去了羡慕的目光，没成想啊，司机师傅向我解释了一句，你这大惊小怪什么呀，你这，我跟你说实话，这两天天忒热，这导航这玩意儿吧，一过热就有点卡，你连进来听你就能听懂了。刚才说的那意思就是前方100米有非机动车道。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七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网络安全。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是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0: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忠红介绍说，简单来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呢，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那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啊，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我国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有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发展数字经济。
1: 如今大家的这个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评估办法这个施行之后啊，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
0: 丁晓东表示，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1: 专家同时也提醒啊，个人信息保护呢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表示，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制度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共同提升。那风险评估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

0: 重要防线，但是呢，后续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是不可或缺。
1: 很显然，新出台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给各类平台的数据处理定下了定期体检的硬规矩，把安全关口从事后救火前移到主动防风险。那规矩有了，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好不好，实际上关键就要看落实。我们不希望看到一方面有关部门呢在大张旗鼓的管，而有些内部的硕鼠呢在悄悄的把平台的内部信息售卖给不良的商家或企业，弄得只要你去证券公司或者是银行开个户，随后呢就有无数的电话给你打过来问你贷不贷款。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国内新闻，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3: 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实务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和暖心服务。
0: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说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
3: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计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楼市动态啊！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那通知呢，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说，沪八条是上海在市场企稳基础上进行的精准巩固型调控，对于外环片区新房的支持力度明显，外环外新房去化速度或有所加快，房地产市场整体稳定态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
0: 这个火车上啊，明明有空座，但是不让人坐，却被放上了零食。看到这一幕，您会怎么想呢？最近两名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硬座票，那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啊，这个商量无果，找来了列车员调解。这列车员称呢，座位确实是他们的啊，跟我说没有用。这个话题呢，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3: 对，对此有的网友说啊，说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网友说，这是不浪费资源吗？这不是就是？铁路官方客服12306也对这个事儿做了回应，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
0: 那据了解呢，一张有效的身份证件同意乘车日期同意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这个高铁动卧列车除外。那要实名制的，列车验票时呢，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票证人不一致，按无票处理。
3: 那么对此呢，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12306应该补漏洞而不是和稀泥。12306需要补上的漏洞至少有三个呀，一是明确已检票未上车座位的回收流程，明确乘务员的现场处置权限；二是限制单人次购票数量与乘车匹配度，杜绝带人占座式购票；三是在车厢内建立快速调节机制，在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呀，尽量避免将个体乘客推向舆论的风口。
1: 这件事儿的关键呢，就是这个无座的女乘客想坐那个放零食那个座位，那两个女孩没让她坐。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吧。一个呢，

0: 就是两个女孩买三张票，专门空出一个座位放零食，符合不符合铁路部门的这个规定？
1: 嗯，
0: 那第二就是铁路部门的这个规定，它合不合情、合不合理？
1: 嗯，
0: 如果合情合理，那那两个女孩的做法就没毛病；如果这个不合情、不合理，那铁路部门呢把规矩调整一下、改进一下，我觉得也就完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事儿呢，也是登上了一个热搜啊。说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登上了热搜，并且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啊，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
2: 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此举旨在保障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
1: 但是问题在于，部分感染者呢，他刻意隐瞒病情，不告知配偶，而医院受法律规定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这个配偶或者是结婚对象啊，只能一直在被蒙在鼓里，这才是大家争议的焦点。
2: 是的，那么对此，《新京报》评论认为，保护患者不被歧视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是底线。这次争议也给立法提了个醒：该细则化的细则化，该打补丁的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法理和情理需要相向而行。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暖心的新闻。安徽合肥一位外卖店主的朴素善意上演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最近朱先生在外卖平台给正在化疗的4岁孩子点煎饼，备注了忌口和一半

0: 商家，消息扩散之后呢，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客流都翻倍增长。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店主暂时关闭了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公众不要过度的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
1: 厨房纸巾，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日常用品，近日因为一场召回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0: 对，根据召回公告呢，该批次纸巾呢是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是210×195毫米，是两层。那公司呢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企查查，该涉事公司呢已经获得多轮融资。
1: 厨房纸不是食品，但却因化学残留被召回。丙烯酰胺，这个绝大多数消费者闻所未闻的陌生词儿，也第一次进入到了公众视野。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白色无味的有机化合物，它水溶性是很强的，普通的消费者仅凭肉眼或者是凭嗅觉完全无法分辨。
0: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 2A 类致癌物，也就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与它同属 2A 类致癌物的还有高温油炸食品、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但丙烯酰胺的危害呢远不止于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指出，丙烯酰胺呢它属于中等毒类，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可经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吸收，在体内有蓄积作用，主要影响神经系统。
1: 是的，科普中国资料显示，丙烯酰胺具有遗传毒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这个化合物还挺坏啊。那么长期低浓度接触可能引起慢性中毒，它表现为脱屑、手掌足心多汗等症状。
0: 是的，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有不愿具名的这个临床医生对记者指出啊，在职业接触人群当中，这个丙烯酰胺不仅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皮肤接触同样可会被吸收。那直接接触皮肤呢，可引起接触性皮炎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局部红斑、脱皮等现象。那这也意味着，即使用户没有用这个厨房纸巾直接去包裹食物，那你频繁用手去接触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的纸巾，也存在健康风险。
1: 对，所以这引发了大家的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厨房纸里的丙烯酰胺它从哪来的呢？问题就出在造纸工艺。丙烯酰胺是造纸生产过程中为提升纸巾的韧性啊、湿强度所添加的聚丙烯酰胺带来的单体残留。也有专家说了，只要使用这类造纸助剂，工业化生产很难做到绝对零残留。国家标准基于健康风险评估设定了安全控制上限，将人体接触风险降到极低。
2: 现在上海的这家工厂呢召回了他们的产品，那现在其他品牌的这个厨房纸巾有没有问题呢？实际上听了刚才的介绍以后呢，在我们的心里打了这么一个问号。我觉得凡是这个跟大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啊，国家呢都应该要下重手加以管理。第一呢，要是加强监管，第二是重罚。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这个流通的环节，只要有人故意的做了可能或者实际对人体有害的这种事儿，监管部门就应该给予重罚，罚的这些人呢不敢有坏心思。消费者呢对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丙烯酰胺这个指标呢，可以说没人不太了解，几乎都没听说过。
0: 对，还挺陌生的、
2: 所以你说你让消费者去主动的去规避它，这个根本就谈不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希望监管部门呢就应该有所作为。
0: 对，就像曹老师说的，这个召回只是第一步啊，接下来还是进一步的得处理这个问题，到底其他的纸有没有。
1: 是的，
0: 包括我们怎么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啊。
1: 对，核心就是它无形无味。
0: 对，你也发现不了，
1: 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就跟甲醛似的，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这个，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媒体报道了解了之后呢，引起重视啊，引起大家一起来监督这个事儿啊。
0: 是的，当下这个年轻人海边消费模式也在这个加速迭代啊。过去一说去海边玩就是看看海啊，现在传统的打卡观光已经逐步被冲浪、 桨板、帆船等沉浸式的水上运动所取代。那带动水上运动消费市场也在持续升温。目前呢，国内冲浪、桨板核心消费人群超过百万，这个消费规模突破了10亿元。
1: 那么依托水上运动需求，全新消费场景逐步成型。

0: 以惠州双月湾为代表的滨海区域，冲浪俱乐部急剧发展，服务涵盖教学、装备租赁、食宿旅拍一体化配套。珠三角众多上班族利用周末奔赴海边参与运动，3到10天的系统化课程广受青睐，参与人群覆盖全年龄段。
1: 为了突破传统冲浪依赖这个浪况、天气、水域的局限，动力冲浪板呢迎来发展机遇。不少这个传统制造企业呢跨界转型，深耕水上运动装备的研发生产。根据企业的数据显示，今年动力冲浪板等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20%，这个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国内市场需求也稳步攀升。
0: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水上运动参与人数突破 1.2 亿人次，产业规模达4386亿元，同比增长 18.7%。 目前国内现存超10万家水上运动装备相关企业，行业注册率连年走高，产业增长潜力持续释放。
2: 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会玩了，从这个看海打卡到为浪停留，年轻消费者呢不再满足于表层的这种体验，而是追求既能沉浸与身心的专注。那这股浪潮呢，可以说它会倒逼产业升级，既有服务链的这种精细化，也有制造端的跨界创新。然而呢，自然条件呢不可控，仍是这个运动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水上运动的长期发展呢，需要完善配套的服务、安全标准与生态保护协同跟进，这样呢才能把流量变为流量。后一个流呢是留住的流。
0: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轨一词呢，源于一个交通名词哈，后来呢，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夫妻一方或者双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存在通奸、与他人同居、卖淫、嫖娼、重婚等行为。夫妻相互忠实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也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础，而出轨呢，无疑是以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那被出轨一方往往遭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伤害，而我国民法典当中有哪些规定保护被出轨一方呢？被出轨一方在离婚诉讼当中应该如何来举证婚内出轨，又会有哪些法律后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和您说说离婚诉讼当中被出轨方应该如何维护合法的权益。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所谓的公安局民警打来电话，几十分钟之后呢，事主啊就被彻底的洗脑了。他坚信啊自己真的涉嫌洗钱案被通缉。无论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劝说，事主都坚称自己不会被骗，自己就是涉嫌洗钱案的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直到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之后啊，让事主啊立刻挂断电话，最终啊成功止损20多万。现在呢，诈骗的方式各种各样，居民要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提醒大家，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不轻信，要及时挂断电话，不透露身份证和银行卡的信息，不转账，勿向轻易的不法分子提供账号转账。遇到电信诈骗要及时报警，并配合警方的工作。陈先生夫妇所居住的小区啊，更换了新的电梯，但是呢，经过改造了以后啊，电梯运行的时候的噪音呢，非常之大，让陈先生夫妇是不堪其扰。夫妇俩呢，就将负责电梯更换工程和具体施工安装电梯的公司一并告上法院。法院判令工程负责单位及电梯安装公司要采取降噪措施。那么最后呢，在法院的督促之下，相关单位最终采取了补救措施。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哎，王琦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离婚纠纷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是孙女士和李先生的故事哈。那您先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嗯，好的。
4: 嗯，
5: 这个孙女士和李先生恋爱，并于2015年登记结婚。
4: 嗯，
5: 婚后生育一女，双方呢在婚后因为生活这些琐事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夫妻感情。后来孙女士以李先生不珍惜夫妻感情，不顾及孩子感受，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将李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这个李先生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4: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孙女士她是认为除了说一些生活琐事之外哈，她的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丈夫啊，这个李先生和别人有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5: 对对。
4: 那么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讲，比如说他是怎么发现的，怎么发觉丈夫的异样的，后来又是有没有真正的去确认哈，丈夫的确是和别人有这样的关系，还仅仅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怀疑呢？
5: 对于这个问题呢。

0: 因为这个因工作原因嘛，这个妻子经常长时间出差，
1: 嗯、
0: 而且他俩这小孩吧、
1: 哦，
0: 经常是由这个姥姥姥爷带、
1: 嗯，
0: 所以说给这个丈夫造成了一个稍微的一个空窗期吧。
1: 嗯，
0: 后来听楼上楼下邻居说嘛，就
1: 妻子听楼上楼下邻居说，
0: 对对、
1: 哦，
0: 说怎么你家最近来客人了还是怎么着？来一个就是一个陌生女子嘛，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妻子起疑了、
1: 哦、
0: 而且他本人留的是短发嘛，在家中。
1: 你说是就是妻子是短发。
0: 对，妻子是短发、
1: 哦、
0: 所以说在家中偶尔会发现那么长发，所以说起疑了、
1: 嗯。
0: 后来嘛，他就在自己家门口安装了一个视频监控系统。
1: 哦、
0: 嗯、
1: 这样的。
0: 然后他在视频监控系统嘛，经过长时间的嘛，发现了确实等他出差。
1: 嗯，
0: 然后就有一女子就进来了，然后长时间逗留、
1: 嗯、这个长时间一般会持续多久？
0: 一般的话可能就是早上、比如说晚上下班，
1: 嗯，
0: 丈夫拎着菜什么的带着她一块进来了，然后一直
1: 带着那个女的一块进来。
0: 对对对，另一女子。
1: 哦哦，
0: 对，后来然后他们在梳理监控发现这个丈夫送该女子出去的时候有这个亲吻拥抱这种亲昵的动作，所以说就发现了这么一个这个丈夫的一个出轨行为吧。
1: 嗯，那看来跟邻居搞好关系很重要。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而且邻居我觉得说的是很礼貌很隐晦的，说
0: 对
1: 啊，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朋友来呀、啊、是吧？
0: 对
1: 啊，其实邻居就是在暗示，可能邻居也有这样的感觉。诶，那这个妻子通过他自己装的监控视频里面发现的这个那个女的是同一个人，还是说有不同的这个
0: 同一人？
1: 同一个人，
0: 对对，
1: 哦，
0: 同一人
1: 啊。丈夫后来知道妻子这个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情况吗？知道了妻子装了监控视频吗？
0: 一开始丈夫是因为他自己在门外边装的嘛，丈夫他不知道那么个情况、
1: 嗯、哦，
0: 所以说后来这个妻子发现了之后也跟他进行争吵嘛，理论过程中后来丈夫知道有那么一个情况了。
1: 哦，
0: 对，
1: 那在法庭之上，这个妻子有没有把相关的这个证据摆出来？
0: 摆出来了，这肯定是要作为一项关键证据来向法庭出示的。
1: 嗯，丈夫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丈夫一开始说是自己一个朋友，因为没地儿住，所以说是临时收留吧。
1: 哦，
0: 对，以这理由
1: 啊、他也承认这个人在家里住了。
0: 对，
1: 嗯，那丈夫认为，他和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就是因为也是一个朋友吧，因为他没地儿住、
1: 嗯，
0: 就是好意收留，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儿住。
1: 哦，好，这是妻子起诉离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哈。那么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
0: 别的就是因为这一点嘛，所以说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1: 嗯、
0: 然后平常呢也是因为这个出轨的事儿，可能就是有说白了就是跟镜子一样碎了，他就不可能说是怎么过都别扭、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起诉要求离婚了。
1: 哦，
0: 嗯，对。
1: 丈夫同意离婚吗？
0: 丈夫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在这个举证质证过程中呢，后来也是同意了。
1: 嗯嗯，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一般我们法院在处理这种离婚纠纷当中哈，如果一方同意要离婚，一方不同意离婚，很可能就会做很多工作。
0: 对。
1: 那么在双方啊最后都同意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判离了呢？
0: 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肯定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思嘛，
1: 嗯、
0: 因为。肯定，离婚案件首先要判断的就是夫妻感情有没有破裂。
1: 对，
0: 因为夫妻感情是说白了是一个比较隐性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说，肯定是以双方的一个，感情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一些状态啊，包括，是不是冲动是离婚呢？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有没有出轨啊，有没有家暴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来综合结合一个具体案件来综合权衡的，也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妻子还提出了要求丈夫支付这个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那么针对这个要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4: 丈夫肯定是对于这个出轨的事儿嘛，肯定是不认可的，所以说也肯定提出也他的相应的一个答辩意见了，说是没有这回事儿，也是对于他这个请求也是觉得否认的，
3: 否认的哈。
4: 对，
3: 那这起案件后来咱们法院怎么判的呢？
4: 后来就是结合咱那个在案证据嘛，包括他们在争吵过程中，也。这个丈夫也认可这个事儿，后来虽然说他不予认可嘛，但是结合他的录音，包括他在这个录音过程中自认，包括我们这个对于视频资料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浏览，还是怎么着，然后对我们对这个妻子的主张最终得以支持，然后也是认定了他这个事实。对，
3: 那最后这个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块呢？
4: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最终是因为他要求10万元，也没有支持那么多，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嘛，最终支持了他5万元。
3: 哦，5万元，但是还是支持了一部分的，
4: 对，
3: 支持了一半，
4: 对，
3: 是吧？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因为毕竟是夫妻啊，最后这个夫妻关系走向终结，那么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孩子的问题啊，也需要在这个纠纷当中能够一并解决的就一并解决。
4: 是的。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他们有没有夫妻共同的财产啊？孩子的抚养的问题怎么处理的呀？您呢也能跟大家一并介绍一下吗？
4: 因为离婚案件，如果说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破裂，离婚之后肯定要处理的是这个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因为孩子是已满8周岁了，然后对孩子也征求了孩子的意见之后，最终判归孩子给母亲。另外的话，因为这个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均没有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主张，最终也没有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一个分割。
3: 哦，是这样哈。
4: 是的。
3: 哎，那这起案件就是涉及到这个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呢，有一方存在这样的一种出轨的行为啊，最后呢引发了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妻子呢可以说是拿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哈。
4: 是的。
3: 啊，来证明自己的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这种不轨的行为。哎，那么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到底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规定是怎样规定的？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对于这个出轨，我们民法典这个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个既是夫妻一方这个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一项法律制度。对，然后根据这个法律规定。

0: 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几项条件。
1: 嗯，
0: 第一项就是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即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并导致了夫妻感情破裂。第二，过错方实施了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其他重大过错。
1: 哦，
0: 这个重大过错呢，包括比如说存在通奸、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其他过错行为。
1: 嗯，
0: 最后一项呢，就是另一方没有过错。
1: 嗯，
0: 所以
1: 就是说这几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是吗？
0: 对对对。
1: 嗯，那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怎么个离婚损害赔偿呢？就是说，一方在就是除了在夫妻除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这样的一项赔偿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是一项单独的。如果说他在对于离婚存在过错的话，我们民法典第1087条，
1: 嗯，
0: 对，离婚时夫妻双这个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进行的原则进行判决。
1: 嗯，
0: 这也是民法典在这个。在原来婚姻法第39条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一项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
1: 嗯，
0: 即夫妻当中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应当给予无过错方适当的照顾，可以适当给无过错方一些财产，或者给予无过错方优先选择的一项权利。它跟那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单独的，是并行的，
1: 并行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国家之前的这个婚姻法当中的制度，以及现行的民法典当中的制度呢，就是婚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有过错的一方，其实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这个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回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和这样的一项制度并行的另外的一个制度。
0: 对，是的。
1: 嗯。那也就是有过错的一方在少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
0: 相应的代价。
1: 代价，
0: 对，是的。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50000块钱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赔偿性质呢？
0: 是的，是的，就是那么一项这个赔偿。
1: 嗯。嗯，那除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这个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是不是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别的一些赔偿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只有这两，因为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包括是两项，一个是，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它是囊括在内的。
1: 嗯，
0: 所以说，另外的话，如果说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一方存在过错，也是作为一个能否准予离婚和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一个重要一个佐证。
1: 嗯，
0: 而且在我们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达到这个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一种层次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是调解无效的话，应当准予离婚。
1: 嗯，好的。那最后啊，您再介绍一下，因为不能说啊，说我丈夫出轨了啊，那么就法院就会判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那肯定是要举证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举证到底应该如何来举证？您呢，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对，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在这种婚内一方存在过错的案件中，这个无过错方应当对另一方的过错这一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例如可以体现一方出轨的录音录像，一方出轨后书写的保证书或悔过书，包括这个还有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等。
1: 嗯，
0: 此处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证据形式及来源应当合法，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嗯，另外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开房记录和执法机关的执法记录等由国家有关部门留存的证据，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1: 嗯，那所以说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妻子在法庭上所举证的录音证据啊、录像证据，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充分的证据了。
0: 对对。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发现出轨没钱再把笔钱倾斜，攀高云霄占了约定，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都被拿来遮掩，让感觉妥协，你我之间隔着一个人看见掌心在我手臂松懈。

0: 下去。
1: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现在 85% 的健身房的会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健身房已经关门了，剩下的还有 14% 的健身房会员不经过提醒自己都想不起来原来自己还是会员啊！收音机的各位朋友，你们是属于哪个部分的呀？岁月并没有磨平我的棱角，只在我棱角间的空隙填充了脂肪。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用那种神奇的减肥方法，别人减肥靠合理的饮食去运动，你减肥靠海吃海喝拉肚子。这一点我要自省一下，真的，我为减肥做出最大的努力就是吸肚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管不住嘴，老是想吃。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他老婆去玩那过山车，然后老婆下来之后就吐啊，呕吐不止，晕嘛。吐完之后，他本以为他老婆会跟他说：“哎呀，我再也不玩这个了，会害怕之类的。”谁知道，老公，我饿了。

现在很多结了婚的朋友都会有两个家族群，对吧？一个自己家的，一个对象家的啊，一个是幸福家园，另外一个是家和万事兴，这两个群好像全国通用。你像我一个朋友刚订婚那会儿，他老婆呢就把他拉进他们家群里，啊，群里面呢有老丈人啊、丈母娘，还有他小姨子。当时丈母娘就说：“哎呀，欢迎欢迎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四个又建了一个群，很正常。是吧？一个宿舍六个人，现在都建五个群，你们算什么？

0: 馆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看一些减肥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哦，原来这些减肥视频我看的时候还要跟着动作做呀，啊，我以为就光看看就能瘦呢，不是收藏一下就可以了吗？啊，是的是的，收藏一下就能瘦，对，继续保持就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我们家那个单元楼的时候，在电梯里一个妈妈提着个袋子啊，说哎呀，今天我们能吃凤爪了。他小孩就问说，妈妈什么是凤爪呀？妈妈说，凤爪呀就是鸡的脚脚。孩子当时就脸色比较凝重，说啊，那我吃了鸡的脚脚，那他不就是不会走路了，他好可怜呀。要当时我在电梯里头，我就觉得空气有点安静，就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啊，你很残忍，觉得。然后他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别担心啊，这个他没事的，不难受的，他的身体都会被吃掉的，鸡翅鸡胸啊，鸡腿做的都特别好吃。

0: 现在很多朋友老是吐槽自己的工作啊，说自己的工作很难受。我觉得比工作还要难受的就是找工作，太难了，现在找个工作是不是，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然后找到工作之后新的痛苦又开始了，嗯，长此以往的不断的循环。但不要抱怨是吧，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啊，不管是工作出错还是业绩不达标，不管是作业有没有做还是成绩不理想，不管你是三岁还是八十岁，能让你一见多云转晴的快乐咒语，各位知道是什么吗？四个字，来听八卦。这四个字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你的朋友跟同事跟你讲，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特别小声那种，在你耳边，耳朵都要竖上天了，我要仔细听。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一个同事家里有豪宅，连保姆的房间都有衣帽间。真的，我当时听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拥有他那座豪宅，我想去他们家当保姆。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等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觉得我们在聊天时候的发挥真的要分人，就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无论他说什么，就没有你接不上的梗啊。你像我就是，我一个哥们今天就问我说，哎，我今天吃了小米粥很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米辣。还有一个就是跟自己的长辈聊天真的特别难受，你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讨他们的开心，但是呢长辈三言两语就可以让我们烦心。比如说你姑姑来你家里了，啊，姑姑你这身衣服穿的真好看，搭配真棒啊。姑姑说，哎呀是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啊，工资涨了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长辈。

掉眼泪。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啊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感受到双重的快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在朋友圈里发着大吃大喝啊，吃喝玩乐的图，大家都特别羡慕他吧，但其实呢这些图都是他们盗的，而他们自己呢正在体育场里偷偷减肥。有的说胖一点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减肥。你想一想啊，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它的最初都是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对吧？所以你吃的越多，消耗的太阳能就越多。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呢，如果你胖了，那你就是一大缕阳光。哎呦，啊，刺眼。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华晨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啊特别的消极啊、很不好，整天什么哎呀人间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人间不值得，是你遇见的人不值得，对吧？你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呀，啊，这不公平。而且我发现大家老是来抱怨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跟你说啊，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没有发现那些给你很大压力的人，他最喜欢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哼，这是一个小秘密。现在不少的朋友对于社交啊有很大的压力啊，社交恐惧症。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啊，有一天心情特别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下午需要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就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社交恐惧症对他来说太难受了。他说还不如让我写两万字呢、但是这个也没办法，你推不掉嘛。他说以前在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会问，然后方便语音说一下吗？他说当时特别想说，不可以，我不会说话。

很多朋友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带上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去野餐啊，铺个布，上面放上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特别喜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野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刚把野餐那个布啊，那餐布铺好，把水果啊东西都放上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爷就来问我说：“小伙子，你这里苹果多少钱一斤啊？”我当时一脸惊讶，我说：“啊，大爷，你来找马冬梅吗？”特别的尴尬。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野餐，你是在农贸市场野餐吗？对吧？要不然别人就会问你嘛，很尴尬。”但有的时候就是别人特别客气的时候，你也特别尴尬。比如说那个某某捞的火锅，就服务态度特别好。有时候你走到门口，那服务员小哥就问你说：“你好，是准备来用餐吗？”然后你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啊，不是不是，我是路过的。”然后别人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您的路过。压力特别大，你不去吃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7篇古诗词《陪昌府城府寻泉看鹤而归》，作者是南宋著名诗人赵帆。赵帆长期寓居玉山，与韩彪昌府、韩嫣城府兄弟情谊深厚。这首诗记录了诗人陪同两位好友寻访山泉、观鹤游赏、日暮尽兴归来的一次玉山山野出游经历。陪昌府城府寻泉看鹤而归，鱼既庭前放鹤归，晚风吹叶振飞飞，侧伏老涧徐行后，傍水穿云入翠微。
1: 这首七言绝句继续一次玉山山野闲游，依照放鹤、晚风、缓步归山的时间顺序铺写，画面感极强，充满闲适悠然的山野意趣。一二句，鱼既庭前放鹤归，晚风吹叶振飞飞。游玩行至鱼既亭，在此处放飞仙鹤，暮色晚风拂过，树叶片片飞舞飘落，开篇就勾勒傍晚的场景，鹤归夜飞，动态十足，暮色山林的氛围感扑面而来。鱼既亭也是玉山古时一处亭台，是文人游赏休憩的地方。三四句，侧伏老涧徐行后，傍水穿云入翠微。拄着手杖，身体尚且康健，众人缓缓漫步，沿着溪水穿过山间云雾，走进清脆幽深的山林。徐行二字写出游玩的松弛，不慌不忙，傍水穿云，描摹玉山山林云雾缭绕、溪水相伴的实景。整首诗通篇写景记事，没有直接抒情，但是闲适的心境藏在每一处画面。几位好友寻泉看鹤，漫步山水之间，不追逐名利，沉醉山林风光。短短28字，还原宋代玉山文人真实的休闲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古时玉山山林清幽飘渺的样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行业动态。新能源品牌，加一个前缀吧，新能源豪华品牌神行者，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捷豹路虎呢，捷豹要全面的停产，完了以后呢，和奇瑞、和 合资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叫做神行者。在其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官网车身安全宣传页当中，直接居然是用到了蔚来 ES8 的白车身结构与渲染图，这就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细心网友逐帧比对，神行者8官网上面出现的白车身图片，在车身结构、覆盖件、轮毂以及细节位置上，与蔚来 ES8 官网公布的宣传资料高度一致，就连史上最强三排守护、超高墙、龙式车身安全等文案也高度雷同。这怎么回事啊？这肯定不是官方的行为啊，这是估计是运营公司的。更引人质疑的是参数部分，页面标注的车身扭转刚度正是蔚来 ES8 对外公布的公开数据。事件发生之后呢，神行者官网便将涉事的图片赶紧撤换为全新的车身结构图，更换过程当中呢，页面一度显示为空白。我估计也不是官方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神行者呢，它的名称源自于路虎的经典车型，在2026年3月31号完成了全球首秀。神行者8定位是豪华科技全地形 SUV， 搭载 1.5T 四缸增程器，加上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610千瓦，零百加速4.6秒，前不久刚刚开启预售，起售价呢是34.99万元。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8: 我有一个车13年买的，没开什么，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7: 你哪怕是13年你没开什么，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啊，是什么车告诉我一下。
8: 雅阁。
7: 好，
8: 8代的最后一款。
7: 嗯，你是这样，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因为广播有一点点延时。
8: 好，
7: 13年买的，然后最后一代的第8代啊，第9代发售之前买的。
8: 啊、
7: 其实第8代的雅阁非常的经典。您是2.0还是2.4的？
8: 2.4。
7: 2.4哪个版本 ？LX 还是 SE？ 这样吧，你告诉我当时是21万多，还是22万多，还是23万多买的？
8: 反正就是中间那一款。也不是最顶的那些，也不是最下面的那些。
7: 行 ，SE 公里数你说跑了很少，跑了多少？
8: 公里数2万公里。
7: 这13年到现在14年了，你跑了2万公里啊？
8: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车子没什么用。
7: 我的天哪，这停都停了好几年吧？
8: 停在车库里面，这个车子全部都是原装的，就是去年换了4个胎。
7: 好吧，我跟您讲啊，这车子机械这东西呢，它不是用坏的，是停坏的。你长时间停在一个立面，然后轮胎你一直压在那儿，其实都会变形的，这样不好啊。对于车辆来说，目前您这台车的公里数，可能大部分人看到不敢相信，肯定有质疑。
8: 那个每年这几年去年检的时候，那个年检的时候
7: 都说你调过表了，
8: 他们都不相信。
7: 是的，是什么颜色的？
8: 黑色。
7: 好，黑色的外观，这个公里数顶多给你加个小几千增值，但是也加不了太多。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标价肯定能过3万啊，标到个3.6万、3.8万左右都问题不大。但收车价呢，即便车况这么优秀，要上3万有难度。
8: 哦，3万块钱都买不了了。
7: 卖不了。不管怎么样，
8: 我就是想着放这个车放这，年纪也大了，那放这也没什么用了。
7: 是的，我们都知道嘛，保养都是一年或者1万公里先到为准嘛。您的里程数虽然不多，但
8: 是
7: 年份比较高。
8: 反正一个是看公里，一个是看时间。
7: 是的，没办法。那您就自己再考虑考虑，掂量掂量，要不要卖？
8: 我就是听了这个节目，喜欢听你这个节目。我也是想起我那个车子看看能值多少钱，心里有个底嘛。
7: 首先感谢您的支持，但是如果说有需要用的话，第8代的雅阁还是很好开、很好用的、很经典。
8: 开很好开。
7: 对。那您就自己看吧。好吧。
8: 好，谢谢。
7: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第8代雅阁08年上市那会儿，我记得官方有一个 slogan 叫做什么？越级而立。它本身是一台 B 级车，但是当时的豪华程度确实接近 C 级车的标准，那售价也不便宜啊，不像现在终端优惠幅度那么大。那款车呢，可以说是改变中级车、 B 级车、合资 B 级车一个现状的里程碑式的车型。08年嘛，正好是那会儿新外观大改的时代， 你看那会儿08凯越还有一个以前的老款的中网，就直接改成了大嘴大中网。明腾在给我留言说，希望我帮他对比一下未来乐道 L90 六座 MAX 以及领跑D19 的纯电六座版，这两个大空间 SUV 谁更适合大家庭用。他打了一个括号，哎，你这个括号是关键，开6到10年。如果是开6到10年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买乐道 L90 吧，因为它有一个护城河呀，换电呐、啊。核心就在于它的换电生态，可以规避电池衰减的风险，更低的全生命周期，能耗与维护成。

0: 本以及经过市场的验证，它的耐用性还不错。虽然说领跑 D19 纯电版堆料是很足的，购车门槛呢也比较低，但是缺乏灵活的补能的便利啊，以及未来电池老化对于残值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你既然说是开6到10年，我顺便的说一个故事啊，帮助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钟先生协助维权了。是这样的，他是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台二手车，这台二手车呢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理想 ONE， 21年的车到现在呢跑了11万多公里。完了以后他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查博士给他做的这个鉴定啊好像有点问题。一般来说电池包80%以下，我说的是健康度啊，80%以下就是70到80%我能忍，但是呢官方也会建议你可以考虑更换电池。如果是在质保范围之外的话，那对不起，你得去自己掏钱了。而国家对于电池的三包呢是有明显的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最低呢是8年12万公里，而当年的理想 ONE 呢正好是临界在这个点上最低的标准之上，8年12万公里。而它现在是几年，年份肯定没到嘛，21年到现在那就是5年时间，但是它公里数呢到了11万多了，马上快出保。现在第三方买了之后，第三方的查博士给他检测出来的电池健康度是82%几，第三方查博士给他检测出来的这个电池健康度是91%几，他觉得哎呦这车不错啊，跑了10几万公里还有91%的健康度，那赶紧买了。但是他不放心，买了之后啊开到理想的交付中心，理想官方呢给他做了一次电池的健康度检测，结果81%。这就问题来了呀，你几年的时间啊，5年的时间不到哎，电池健康度就已经接近临界点80%的这个基准线了，那肯定过不得想啊，就协助他去维权嘛。确实这个第三方的查博士啊，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所谓的验证到底和经销商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猫腻的不成文的潜规则协议呢，这我不好说，反正就是跟理想官方的差别有接近10个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看同一款车吧，在全国各地的这个优惠了不太一样。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我异地购车的话，会有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吗？
1: 首先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地域性它确实存在价格差异，因为你也知道海豹08呢，如果从工厂假设是从深圳运出来，如果说运到最北方内蒙鄂尔多斯然后黑龙江那会儿，物流成本就很高，完了以后就肯定成本和优惠就不一样，当地的格局呢也会不一样，对这款车可能不闻不问，卖的不好那它可能终端优惠会大一些
2: 啊。
1: 这个您要理解，没办法。
2: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比如哪个地方便宜，然后我过去玩几天，然后订个车再开回来，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异地购车这块我们要承担什么风险不？
1: 是这样，异地购车呢，其实是可以的，我也有身边有朋友这么去操作，风险倒是没有，您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就可以。完了以后呢，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咱们就去做当地的政策。当然了，肯定是需要经销商店里面帮您去处理一下，因为您没有当地的居住证嘛，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买车呢也不存在我一定要上哪里的牌照，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规定，但是如果当地有补贴政策，你要享受当地的补贴政策的话，那你就要享受当，你要上当地的牌照，还去临时办理一个居住证。
2: 哦，
1: 麻烦倒不麻烦，
2: 车本身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别的风险的，就只
1: 是
2: 说这个办理手续这一块可能会那个一点。
1: 没错没错。
2: 哦，行。然后我这个车这块还想咨询一下
1: 啊。您说。
2: 其实我本来是看好那个泰七的，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海豹08又火起来了我觉得它那个闪充是真香啊，然后大概价格两个价格又差不多，反正就是20万左右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本身我觉得轿车可能是不是更舒适一些，反正我开车也有蛮长时间了，十几年了，是不是就是说家用的话轿车会更舒服一些，因为两边车的空间确实也比较大。泰七呢因为是属于 SUV 嘛，可能它的视野这块确实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越野这块我也不太

0: 当然现在那是传统意义上的放在几十年前的工艺时代，现在呢没有那么明显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而且这两台车呢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 B 级车，一个是那种方盒子 SUV。 然后纯电，你说至于说有800公里能够实际达成的是多少，那要打一个问号，这不一定啊。啊，至于你关注的这个闪充呢，是家里边没有充电桩吗？装不了吗？
1: 充电桩只能装那种慢充啊，然后其实我家里充电很方便。
0: 是，那可以的，那你不用关注这个闪充啊，你闪充无非就是你经常要出去，你经常要跑高速，咱们就抓紧时间嘛，慢充没问题啊。
1: 我想着反正就是出去，万一要是没电了，有个闪充几分钟就搞定了。
0: 哎，不，
1: 没什么焦虑了。
0: 好，闪充呢，它只是一个理论值，什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这是要在你。在比亚迪闪充站里边去进行充电，并且呢当时充电的时候没有满员的那种充电位，在电压稳是负荷够的，满电压负荷的给你充一台车充，那就能够达到所谓的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1: 哦，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对于闪充来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不用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新技术。
1: 哦，那主要就是还是从车本身去看合不合适自己。
0: 对，如果您之前，我就一个这样的观点，如果您之前开的都是轿车，上一台车也是轿车，那咱们就换个姿态呗，买台 SUV 呗，也行啊。
1: 哎，我也在当时选泰奇，因为我前面几台车都是轿车。我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 SUV 的这个，就是比较高的视野这块了。
0: 好，
1: 确实视野要好很多，
0: 嗯，
1: 比轿车要好很多。
0: 行，那我再告诉您一个
1: 泰奇的话，
0: 我告诉您一个扎心的事实啊。这个比较扎心，可能您这个品牌听了也不爱听。比亚迪海豹08也好，泰奇也好，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品牌嘛，但是都是一个体系当中的，他们的底盘用料和这个制造工艺的严谨度方面，我个人认为都是一般般。
1: 哦，它底盘不怎么那个。
0: 底盘的调教，包括底盘的用料，我个人认为质感都是很一般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个车企都有自家的这种侧重点嘛。比亚迪三电技术已经给你拔得这么高了，你还要求它各方面都均衡，各方面都领先，不可能的。遥遥领先只是一个假设，只是一句宣传语。你就像大众一样，大众的底盘那厚实感，那种德系的感觉非常稳，操控呢极限也高，但是那套动力系统，那套车机系统用起来真的不得劲儿啊。
1: 啊，这样的话，那主持人在这个价位你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
0: 如果说单从这两款车，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会更推荐泰奇。
1: 不是，就是说除开这两款车，你还有更推荐的吗？
0: 当然有了，在这个价位当中那么多产品。
1: 帮我推荐一两款吧，我也去看一下。
0: 可以啊，您是确定一下，咱们先把一个事儿确定啊 ，SUV 还是轿车？还是给你出个难题。
1: 优先 SUV 吧。
0: 行，优先 SUV
1: 啊。然后我说一下我的诉求，其实我空间是第一位的，就是空间和舒适这块是第一位的
0: 啊。
1: 然后因为家里有时候就是出去玩的话，确实要装蛮多东西，
0: 嗯，
1: 然后可能。智能这一块我也有一定的诉求，这如果是能带支架是最好的。
0: 是这样吗？你既然是关注舒适的话，没必要买泰奇啊。泰奇呢，因为它那种方盒的造型啊，导致你跑高速的时候风噪胎噪都会比较大，你直接关注一下价位差不多的大唐也可以啊。
1: 大唐
0: 对，大唐实际上，比亚迪
1: 大唐新的了吧？
0: 是的，是的，实际上它的入门级价格已经跟那个泰奇的高配车型是连接起来的，就是接在一块的。
1: 哦，行，到时候我去看一下。
0: 嗯，
1: 大唐我倒是没关注过，
0: 行，
1: 没太关注过。
0: 啊，最高预算能够接受多少？
1: 最好是在23英里吧。
0: 23英里，行。底盘软一点没关系不？
1: 这个我其实这一块我倒不是太在意，因为我驾车不是那么激烈。
0: 行，那你干脆去直接买一台领跑 D19。
1: 领跑 D19 是吧？
0: 对，要啥有啥，配置也满配，空间也大。
1: 也是 SUV 吗？
0: 是的。
1: 哦，那还真没关注这个牌子。
0: 有6座，有7座，您去关注一下领跑，你没关注过。现在造车新势力品牌方面，人家可是已经盈利的，而且常年排在前几位的。甚至有些车型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的。那我到时候看看车去。
0: 好嘞，先跟你聊到这里。
1: 好，谢谢主持人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0: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8: 排水管搞起来呢，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9: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样。
2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2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0: 5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 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

0: 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4: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4: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

0: 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1: 嗯，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工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厂。
0: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厂。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 杨畅。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嗯，

0: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一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

0: 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验测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验测体维延性质、大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验测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啊，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验测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验测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

0: 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

0: 无。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0: 谢谢杨昶，你好。
9: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

0: 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车段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 156.3， 比上年增长了 12.9%。前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 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 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 157.8， 比上年增长了 10.8%。 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 17.3%， 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 137.2， 比上年增长了 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 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

0: 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3: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4: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5: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3: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7: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

0: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五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2: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3: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雄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9: 那么2023年的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回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7: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呢，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7: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5: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 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0: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1: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0: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0: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1: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

0: 算及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啊？最近看一个小视频，这小视频呢就说什么呢？说现在的年轻人呐，逛街跟市场调研一样啊，咱们知道怎么这么多闲工夫，哎，他们先怎么样啊？他们先去这个各大服装店转一圈，对衣服的款式和价格进行点评，然后呢去生活用品店转一圈，试戴各种帽子、墨镜、饰品什么的，并且打卡拍照啊，再去化妆品店转一圈，接着呢就被导购姐姐给吓跑了。每家店出来之后都说一句，果然还是网上更便宜。最后呢再到这个顶楼的这个餐厅啊吃个晚餐，吃完饭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能带走的全部都装在肚子里了。很多朋友呢现在在逛商场的时候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只逛不买，是因为网上买性价比更高，所以呢就看看。哎，我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没有在买东西上栽过坑吗？是不是啊？说一说你买东西这个里头啊哪一个东西堪称性价比之王啊？难道网购真的好吗？啊，很多网购就是确实有些参差不齐啊，而且他们现在很会拍照片啊，你一看，哎呀，这网上这东西挺大，一到家巴掌大，参照系选的非常好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我们眼门前的说着说着呀，转眼之间这个暑假属于孩子们的一年一度的暑假就这样结束了。那么暑假过去之后，孩子们在期盼什么呢？在期盼中秋，期盼国庆。就想到了我的孩提时代，其实孩子们的世界非常简单和单纯，就无非就是想多放几天假。然后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现在跟孩子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想多放几天假。具体放几天呢？啊，就感觉就多放几天，越多越好啊。

脸上就起泡了。就是我如果说排列出来这个十大上火食品排名前三的，肯定有葵花籽，那玩意儿吃了根本停不下来。皮皮猪说这个性价比之王就结婚证啊，就几块钱是吗？哦，这样子啊。啊，栗子不许哭说了啊，很久以前一支英雄钢笔42块钱，镀的是22K 金啊，手感十分超级好，不过现在呢已经好像没有怎么见过，怎么没见过这牌子，有这牌子。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名牌钢笔就是这个英雄钢笔啊，我们家 我还有收集钢笔的习惯啊，这不知道上哪去了现在都。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很多小伙伴现在就逛商场啊，就只逛不买啊。其实这几年大家慢慢的告别了买买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是不是合理。不过合理推断呢，当一个年轻人决定要省钱，那他一定曾经是，或许是新鲜的韭菜啊，比如说吃下各种的案例啊，是吧？一切看起来有用的东西都要试一试啊，啊！我买过一个免手洗的洗袜子神器，您听说过没有？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吧。所以说呢，慢慢的开始回归现实，是吧？开始学会如何去消费。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是说，您有没有买过的东西里头性价比最高的是什么？看到季宇说了300块钱买了人家二手的健身年卡，不限次数，我觉得非常值，只是我还一次都没去。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买到它了吧？于一海说了一张图书馆借书卡，这是我目前为止用过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押金基本上都是100块钱，这是对于未来的投资，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投资，是不是要多读书，读好书。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你买过的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浪漫夏季说了，烤圆四件套。烤过的抖动是什么意思？每年都压中了好几道大题，简直是性价比之王。哎呀，哦，考过的都懂哦。这谁呀？一个学生证可以用四年，四年里回家的火车票和去过的旅游景点票通通半价。哎呀，当时真的不知道学生证这么好用。大学的时候傻了吧唧的，没去过几个地方。我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特别的爱好学习。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轨一词呢，源于一个交通名词哈，后来呢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夫妻一方或者双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存在通奸、与他人同居、卖淫、嫖娼、重婚等行为。夫妻相互忠实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也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础，而出轨呢无疑是以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那被出轨一方往往遭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伤害，而我国民法典当中有哪些规定保护被出轨一方呢？被出轨一方在离婚诉讼当中应该如何来举证婚内出轨，又会有哪些法律后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和您说说离婚诉讼当中被出轨方应该如何维护合法的权益。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所谓的公安局民警打来电话，几十分钟之后呢，事主啊就被彻底的洗脑了。他坚信啊自己真的涉嫌洗钱案被通缉，无论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劝说，事主都坚称自己不会被骗，自己就是涉嫌洗钱案的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直到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之后啊，让事主啊立刻挂断电话，最终啊成功止损20多万。现在呢，诈骗的方式各种各样，居民要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提醒大家，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不轻信，要及时挂断电话，不透露身份证和银行卡的信息，不转账，勿向轻易的不法分子提供账号转账。遇到电信诈骗要及时报警，并配合警方的工作。陈先生夫妇所居住的小区啊，更换了新的电梯，但是呢，经过改造了以后啊，电梯运行的时候的噪音呢，非常之大，让陈先生夫妇是不堪其扰。夫妇俩呢，就将负责电梯更换工程和具体施工安装电梯的公司一并告上法院。法院判令工程负责单位及电梯安装公司要采取降噪措施。那么最后呢，在法院的督促之下，相关单位最终采取了补救措施。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哎，王琦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离婚纠纷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是孙女士和李先生的故事哈。那您先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
4: 嗯，
5: 这个孙女士和李先生恋爱，并于2015年登记结婚。
4: 嗯，
5: 婚后生育一女，双方呢在婚后啊，因为生活这些琐事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夫妻感情。嗯，后来孙女士以李先生不珍惜夫妻感情，不顾及孩子感受，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将李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这个李先生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4: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孙女士她是认为，除了说一些生活琐事之外，哈，她的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个丈夫啊，这个李先生和别人有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5: 对对。
4: 那么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讲，比如说他是怎么发现的，怎么发觉丈夫的异样的，后来又是有没有真正的去确认哈，丈夫的确是和别人有这样的关系，还仅仅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怀疑呢？
5: 对于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因工作原因嘛，这个妻子经常长时间出差，而且他俩的小孩吧，经常是由这个姥姥姥爷带，所以说给这个丈夫造成了一个稍微的一个空窗期吧。
4: 嗯，
5: 后来听楼上楼下邻居说嘛，
4: 就妻子听楼上楼下邻居说，
5: 对对，说怎么你家最近来客人了还是怎么着？来一个就是一个陌生女子嘛，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妻子起疑了，而且他本人留的是短发嘛，在家中。
4: 你说是就是妻子是短发？
5: 对，妻子是短发。所以说在家中偶尔会发现那么长发，所以说起疑了。 后来嘛，他就在自己家门口安装了一个视频监控系统。
4: 哦，这样的。
5: 然后他在视频监控系统嘛，经过长时间的嘛，发现了确实等他出差，然后就有一女子就进来了，然后长时间逗留。
4: 这个长时间一般会持续多久？
5: 一般的话可能就是早上，比如说晚上下班，丈夫拎着菜什么的，带着她一块进来了，然后一直
4: 带着那个女的一块进来，
5: 对，另一女子，
4: 哦，
5: 对，后来，然后他们在梳理监控发现，这个丈夫送该女子出去的时候有这个亲吻、拥抱这种亲昵的动作，所以说就发现了这么一个这个丈夫的一个出轨行为吧。
4: 那看来跟邻居搞好关系很重要。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而且邻居我觉得说的是很礼貌很隐晦的，说
5: 对
4: 啊，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朋友来呀、啊、是吧？
5: 对。
4: 啊，其实邻居就是在暗示，可能邻居也有这样的感觉。诶，那这个妻子通过他自己装的监控视频里面发现的这个那个女的是同一个人，还是说有不同的这个
5: 同一人？
4: 同一个人，
5: 对，
4: 哦，
5: 同一人
4: 啊。丈夫后来知道妻子这个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情况吗？知道了妻子装了监控视频吗？
5: 一开始丈夫是因为他自己在门外边装的嘛，丈夫他不知道那么个情况，所以说后来这个妻子发现了之后也跟他进行争吵嘛，理论过程中后来丈夫知道有那么一个情况了。
4: 哦，
5: 对。
4: 那在法庭之上，这个妻子有没有把相关的这个证据摆出来？
5: 摆出来了，这肯定是要作为一项关键证据来向法庭出示的。
4: 丈夫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5: 丈夫一开始说是自己一个朋友，因为没地儿住，所以说是临时收留吧。
4: 哦，
5: 对，以这个理由
4: 啊，他也承认这个人在家里住了。
5: 对，
4: 那丈夫认为，他和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就是因为也是一个朋友吧，因为他没地儿住，就是好意收留，就是在我们这儿住。
4: 哦，好，这是妻子起诉离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哈。那么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
5: 别的就是因为这一点嘛，所以说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然后平常呢也是因为。

0: 这个出轨的事儿，可能就是有说白了就是跟镜子一样碎了，他就不可能说是怎么过都别扭，所以说他就起诉要求离婚了。
1: 哦，
0: 嗯，对。
1: 丈夫同意离婚吗？
0: 丈夫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在这个举证质证过程中呢，后来也是同意了。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一般我们法院在处理这种离婚纠纷当中哈，如果一方同意要离婚，一方不同意离婚，很可能就会做很多工作。
0: 对。
1: 那么在双方啊最后都同意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判离了呢？
0: 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肯定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思嘛，因为肯定离婚案件首先要判断的就是夫妻感情有没有破裂。
1: 对。
0: 因为我夫妻感情是说白了是一个比较隐性的东西。如果说肯定是以双方的一个感情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一些状态啊，包括是不是冲动是离婚呢，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有没有出轨啊，有没有家暴啊，这种情况来综合结合一个具体案件来综合权衡的，也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妻子还提出了要求丈夫支付这个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那么针对这个要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4: 丈夫肯定是对于这个出轨的事儿嘛，肯定是不认可的，所以说也肯定提出也他的相应的一个答辩意见了，说是没有这回事儿，也是对于他这个请求也是觉得否认的，
3: 否认的哈。
4: 对，
3: 那这起案件后来咱们法院怎么判的呢？
4: 后来就是结合咱那个在案证据嘛，包括他们在争吵过程中，也。这个丈夫也认可这个事儿，后来虽然说他不予认可嘛，但是结合他的录音，包括他在这个录音过程中自认，包括我们这个对于视频资料的一个仔细的一个浏览，还是怎么着，然后对我们对这个妻子的主张最终得以支持，然后也是认定了他这个事实。对，
3: 那最后这个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块呢？
4: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最终是因为他要求10万元，也没有支持那么多，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嘛，最终支持了他5万元。
3: 哦，5万元，但是还是支持了一部分的，
4: 对，
3: 支持了一半，
4: 对，
3: 是吧？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因为毕竟是夫妻啊，最后这个夫妻关系走向终结，那么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孩子的问题啊，也需要在这个纠纷当中能够一并解决的就一并解决。
4: 是的。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他们有没有夫妻共同的财产啊、孩子的抚养的问题怎么处理的呀？您呢也能跟大家一并介绍一下吗？
4: 因为离婚案件，如果说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破裂，离婚之后肯定要处理的是这个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因为孩子是已满8周岁了，然后对孩子也征求了孩子的意见之后，最终判规的是判规孩子给母亲。另外的话，因为这个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均没有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主张，最终也没有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一个分割。
3: 哦，是这样哈。
4: 是的。
3: 哎，那这起案件就是涉及到这个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呢，有一方存在这样的一种出轨的行为啊，最后呢引发了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妻子呢可以说是拿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哈。
4: 是的。
3: 啊，来证明自己的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这种不轨的行为。哎，那么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到底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规定是怎样规定的？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对于这个出轨，我们民法典这个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个既是夫妻一方这个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一项法律制度。对。然后根据这个法律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几项条件。第一项就是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即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并导致了夫妻感情破裂。第二，过错方实施了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个重大过错呢，包括比如说存在通奸、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其他过错行为。最后一项呢，就是另一方没有过错。
3: 所以就是说这几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是吗？
4: 对对对。
3: 那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怎么个离婚损害赔偿呢？就是说一方在就是除了在夫妻除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这样的一项赔偿吗？
4: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项单独的。如果说他在对于离婚存在过错的话，我们民法典第1087条，对，离婚时夫妻双这个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进行的原则进行判决。这也是民法典在这个在原来婚姻法第39条规定的基础上新增的一项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即夫妻当中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应当给予无过错方适当的照顾，可以适当给无过错方一些财产，或者给予无过错方优先选择的一项权利。它跟那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 单独的是并行的。
3: 并行的。
4: 对。
3: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国家之前的这个婚姻法当中的制度以及现行的民法典当中的制度呢，就是婚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有过错的一方其实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这个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回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和这样的一项制度并行的另外的一个制度。
4: 对，是的。
3: 嗯，那也就是有过错的一方在少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
4: 相应的代价。
3: 代价。
4: 对，是的。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五万块钱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赔偿性质？
4: 是的，是的，就是那么一项这个赔偿。
3: 嗯，那除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这个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是不是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别的一些赔偿呢？
4: 目前来说的话，只有这两，因为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包括是两项，一个是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它是囊括在内的。
3: 嗯，
4: 所以说，另外的话，如果说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一方存在过错，也是作为一个能否准予离婚和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一个重要一个佐证，而且在我们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0: 种婚内一方存在过错的案件中，这个无过错方应当对另一方的过错这一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例如可以体现一方出轨的录音录像，一方出轨后书写的保证书或悔过书，包括这个还有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等。此处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证据形式及来源应当合法，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另外，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所以说对于这种开房记录和执法机关的执法记录等由国家有关部门留存的证据，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1: 那所以说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妻子在法庭上所举证的录音证据啊、录像证据，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充分的证据了。
0: 对对。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去到哪里，有机会尝一尝咖啡不同的在地的口味，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味道其实就是经验值的增长，也是经历的一个记录。那到泰国说到咖啡馆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口味也很独特。有人就说很难计算像曼谷这样的城市到底有多少咖啡馆，他们有的分散在街头拐角，有的呢隐蔽在小路深巷中。但可以说曼谷人对咖啡品质的追求又执着又严格，虽然他们是一个很佛系的国家，咖啡馆的装修风格能够体现曼谷人的生活态度跟品味。那有机会去打卡一些有意思的咖啡馆，就成了一种新派的玩曼谷的旅行方法。很多人会推荐大皇宫去往卧佛寺路上的蓝鲸咖啡馆，听这个名字再看它的视觉呈现就觉得充分应和，因为它是蓝白色调的装饰，让人置身于清凉的海底。

阿四，上海独立创作女生，代表作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2010年以“放肆的四”为名注册豆瓣音乐人小站，他的作品风格轻松，而且总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豆瓣上备受关注。2012年因为大热的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在文艺青年中广受追捧。这个聪慧敏感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缱绻心事。虽然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她的声音毫不做作，没有惯有的矫情，只听得到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背后藏不住的一往情深。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因为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刷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你和你小时候的朋友还说话吗？这个朋友呢是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啊。这让我想起去年突然和我联系的老同学，还记得我们两个人初中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好到上厕所都要拉着手一起去。后来呢，因为一些原因，他不得不回到老家参加考试。过远的距离让年纪还小、沟通不足的我们慢慢失去了联系。直到那次他突然发微信问我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呀？时隔多年，光阴荏苒，没想到他还记得我。我抱着一丝感动和他聊起了很多曾经的校园往事。可当我们聊得正投入的时候，他突然甩出了一句话，他说，哎，我跟你说啊，我手上有个特好的项目，咱们都是老同学，我首先就想到你了，我给你讲讲。他告诉我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我内心却涌起一阵反感。

我和他礼貌地客套了几句之后，他也瞧出了我并没有意愿，便匆匆结束了话题。他没再联系过我，但这场尴尬的寒暄让我百感交集。那种心情就像是喜欢了多年的小裙子怎么也找不到了，可突然有一天他自己出现后，我却不觉得他好看了的那种失落感。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和你小时候的好朋友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片段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想起了曾经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他说就算记忆里还有你笑的样子和我对你笑的样子，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是啊，这个世界上好多事儿其实大抵如此，有些人只适合活在回忆里，就像有些场景只适合留在脑海当中。曾经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许飞也曾当面质问过邵文杰说，所有的聚会你都不参加，为什么要把我们弄丢呢？邵文杰回复说，哪怕我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但不代表那段记忆我不珍惜。我想这段对话大概就是成年人友情最体面的样子了，不联系是为了把记忆还给珍贵，不打扰是想此去经年，不如各自归位。

彼此在各自的人生里慢慢地行走着，只愿你别来我无恙。说起生活中那些不拉黑但没联系的人，我总会想起张爱玲和闫英的故事。他们从少女时期相识相知，是同窗，更是要好的闺蜜，和大多数女孩交朋友一样，不管是服装、美食还是情之所往，他们都能从白天讨论到黑夜。但遗憾的是，这份美好的青春友谊还是被湍急的时间给渐渐冲散了。走向社会后的他们慢慢的有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你在意你的柴米油盐，我喜欢我的风花雪月。道不同不相为谋，疏离便就此开始。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也想来问问你啊，在你的好友列表当中有没有不拉黑但没联系的人？欢迎把你和你朋友之间的故事分享给我。一首歌曲过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一个综艺啊，我记得有一期综艺《向往的生活》里面有一期也曾讨论过这个话题，嘉宾任嘉伦在节目当中问说，有没有那种以前关系很好但长大之后就疏远了的朋友呢？何老师回答说，虽然我也有很多朋友，也很在乎身边的人，但我从来不奢望把任何一个人留在身边一辈子，有的人他来就是陪你一段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深以为然，何老师的人缘一直都不错，但他从来都不会刻意去维护每一段感情，他珍惜身边的每个人，同样呢也尊重每一个人的离开。因为这个世上总是会有猝不及防的再见和无声无息的散场，我们无法要求人永远不变啊，但我们可以把一些人安放到岁月的盒子里，即便再次相见也能感念相遇，去说一声好久不见。

如果你的好友列表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因为不同的经历或者因为不同的环境而选择分开了，也有的人呢，或许是因为不同的三观和喜好，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的疏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必为此遗憾和伤感。如果偶然遇到，依然也可以礼貌的问候，如果再无联络，那就坦然的就此别过吧。我觉得成年人的友情，有的时候不打扰也是一种体面的友好吧。

0: 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昨天好久没动静的大学室友群里有了一条消息，小梦在北京上研究生，想约我们三个在北京工作的室友小聚。毕竟毕业两年多了，我们三个在北京的约了很多次，但就是没聚起来。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感情很好，那是出了名的。别的宿舍为了考试名次和奖学金勾心斗角的时候，我们宿舍一起熬夜压重点，一起进步。别的宿舍三三两两的搞小团体，我们宿舍就像巨型的连体婴儿一样，谁都不能落下。还记得毕业的时候，我们宿舍的人都没哭，因为眼泪早在无数次深夜交谈里，操场散步中挥霍的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不一定是在酒精、灯光、音乐这些渲染着离别伤感的场合上才抱头痛哭的，而是在无数个相聚时刻，在最快乐的时分，忽然有人感慨，总有一天我们要分开。

分开的时候，我们只是仪式感般的握紧对方的手，说下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要保持联系。这句话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很多人生重要节点的人，可能都在说过这句话之后，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地消失了。人们都说毕业季也是分手季，每一次毕业都是恋人之间的兵荒马乱，但其实对于友情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再来回忆自己毕业的那段时光，还记得最后一次和大学室友见面是什么时候了吗？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前，还记得那些年美好的回忆吗？你有多久没和当年在大学里的时候最好的室友聊天了呢？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女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3: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问李主任，最近一段时间门诊接诊的这些血糖出现波动的患者，是血糖高的多呀，还是血糖低的多呀？
4: 现在门诊这个血糖高的患者明显的比前几个月要多了。包括我们科的床位现在也就是每天都能这个有很多高血糖患者需要这个住院降糖。还有一个叔叔70多岁。然后其实患者就叔叔没有什么不舒服。
3: 就他体感觉得还行。
4: 对对，觉得还行，觉得还行。然后好长时间也没测血糖了，这个孩子说那咱们来医院查一下吧，结果我就给他开了这些血糖高的常规的检查，血糖就飙到了27。
3: 正常是多少？
4: 正常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的任何一个点的血糖应该都在10以内。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血糖的水平。
3: 但是他这一下到27了，高了非常多了。
4: 对，高了非常多，我都接到了我们医院检验科的危机值的这个电话。
3: 说怎么这个血糖这么高，你得重点关注一下。
4: 对对对对对。但是患者就没有任何的
3: 不舒服。
4: 不舒服，像我们说的那些典型的三多一少啊，包括乏力啊，这些不典型症状患者都没有。
3: 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说了，最近一段时间接诊了很多血糖突然一下特别高的这个患者，这李主任跟我们说说这原因吧。这夏天感觉好像吃的都少了呀，怎么这血糖还突然一下变得这么高了呢？
4: 是这样，因为影响血糖的因素，有食物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运动。其实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要想把血糖控制好，这是饮食和运动，包括药物呢，都要坚持的非常的好。就像您说的，有的患者，夏天一热，食欲下降，吃的少了，但是呢，反而一监测血糖，发现自己的血糖更高了。然后其实你再详细的去追问一下，或者和患者聊聊天，说你最近这个食欲下降了，就是活动呢，很多患者就会说啊，现在天气太热了啊，不愿意动，
3: 一出去又闷又热，一身汗，
4: 一出去就一身汗，所以呢，运动就减少了。那么运动减少了，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有，比如特别是对于餐后血糖，如果你餐后溜半小时，那么血糖呢就会相应的下降。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餐后活动取消了，那么餐后血糖呢就会这个升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现在随着天气的炎热吧，大家第一不爱动，第二呢对饮食上可能也会做一些个调整，比如说会吃一些个降暑的这些水果，比如西瓜。我们知道西瓜升血糖升的还是挺快的，
3: 因为西瓜甜。
4: 对，西瓜甜，它算这个水果里边升糖比较快的这些个水果了。
3: 但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说西瓜呀，它虽然非常的甜，但是它的热量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多的，
4: 对，
3: 大概90%多都是水，但是它含糖量，我们刚才这个李主任说了，它含糖量不低，所以说我们的人体吸收了这样的它的果糖，我们的血糖上升就会相对来说非常明显，是吧？
4: 对，因为就是包括不同的，无论是水果还是这个其他的，比如主食，像面条、米饭，其实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升糖指数，简单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了50克或吃了100克，到底能升高多少血糖？对血糖影响有多大？那么不同的食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馒头啊、面条啊，就这些升糖就比较快。比如有的患者年龄大的患者容易喝粥，因为粥 这个它容易吸收，
3: 对，
4: 所以它血糖
3: 它好吞咽，
4: 哎，对对对，血糖也升的快一些。像这些水果，比如西瓜，算这个升的快的，比如桃。嗯，这样就好一点
3: 啊，
4: 就是不同的这些水果包括食物对这个血糖影响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3: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淀粉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
4: 对，
3: 大家都觉得吃点水果反而是健康的，因为里面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但其实果糖它的升糖指数也挺快的，也是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一种糖，是吧？
4: 对
3: 所以说提醒大家，在日常的夏天，不是说咱不吃碳水了，或者碳水吃的少了，这血糖一定就是稳定的。水果吃多了也不行，它升糖指数也挺快的。
4: 对，不仅是水果吃多了不行，还有就是饮料，含糖的饮料，就好多人就是夏天嘛，喝点这个凉的饮料。现在呢，一个是它本身好多这个饮料都有热量，另外一个它对这个血糖里边含有这种，特别甜的这些个添加物质，所以呢，对血糖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所以说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夏天我们的血糖反而容易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夏天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李主任？
4: 也会啊，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的食欲下降。食欲下降之后呢，你的相应的治疗，特别是那些个在使用这个胰岛素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随着这个食欲下降，食量的进食量的一个减少，如果你的这个药物又没有这个及时的进行调整，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情况的发生，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使用这个胰岛素，特别是那种打多次，一天打三次或者四次胰岛素的患者，
3: 就是每天都是在吃饭之前打一个胰岛素的，
4: 对，吃饭之前打一次，有的人还需要睡觉前再打一针，一天最多时候就是四针注射，我们叫做强化治疗的患者，还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特别是在这个食欲下降、进食量
3: 减少的情况下，
4: 对，
3: 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的血糖既有高的风险，也有低的风险，但是他们的人群和我们的饮食方式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
4: 对，
3: 所以大家也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天气依然。

0: 比较炎热，我们的饮食习惯到底做出了哪些调整，然后呢再来判断咱是不是有我们的血糖升高或者是降低的风险。但是李主任刚才还特别提醒了那个叔叔，血糖都到27了，高了这么多，但是依然不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血糖比如说出现了波动，出现了偏高的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我记得您刚才说了三多一少是比较典型的。
1: 对，
0: 哪三多哪一少啊？
1: 就是这是我们糖尿病应该说典型的症状吧。第一个就是这个多尿，就是每天的尿量特别多。第二呢就是多饮，就是喝水多。第三呢就是多食，就吃的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多。另外呢一少呢就指的是体重下降。有的患者说，哎，我这段时间明显的能吃了，吃的多了，怎么我体重还轻了呢？结果到医院一查，是这个糖尿病了，血糖高了。
0: 所以这是我们说出现了高血糖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但也并不意味着咱没有这个症状血糖就没事儿。
1: 对，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不是他的耐受度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1: 就是血糖对每个人的影响，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三多一少，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定会出现。
0: 对，
1: 有的人出现一个，有的人出现两个，那典型的当然是都出现。那的确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有些新发现的糖尿病或者新发现的血糖升高，就是体检发现的，它并不是说有什么不舒服来医院看病才发现血糖高，就是医院的常单位的常规的体检，然后发现哎血糖高了，然后你反复的追问，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特别是血糖还没有高到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位叔叔那么高，比如说十或者说十几，可能有的人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0: 所以说一方面和血糖高的这个程度有关系，血糖越高相对来说可能出现这种三多一少典型症状的几率越大。
1: 对，
0: 再一个会不会跟我们比如说高血糖的时间有关，如果高血糖已经持续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了，它是不是身体自我调制它就逐渐能够适应这个，也不太会出现这种典型症状。
1: 对，就比如说肠病程的患者呢，这个血糖就一直控制的不太理想，比如说哎这段时间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波动，很多时候像患者的确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耐受
0: 了，
1: 我没有不舒服，我就是看到那个血糖值高了。但是你问我吃喝动好像也没有受到一个明显的影响，是会有这种情况在临床上。
0: 对，所以说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因为我们没有不舒服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有一些老患者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了，就证明我现在控制的还不错，但没想到可能是我们耐受了，
1: 对，
0: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其实依然是存在的。
1: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症状嘛，它是有症状，但是患者自己体会不到这个是因为血糖高了。比如说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最近有点没劲儿。那现在天气这么热，吃的东西又少了，觉得体力差点好像也正常。
0: 也正常。
1: 对吧？还有的人就是我口有点干，这么热口干嘛。
0: 对。
1: 实际上这个都可能是血糖高带来的这个症状。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典型的这个我们高血糖的症状，也有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呢都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更多情况之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临床表现和症状的，所以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在夏天我们血糖容易出现波动的这个时间段，咱们还是得定期监测一下。
1: 对，加强监测。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0: 这个监测如果对于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的这种老患者来说，比如说多长时间监测一次您觉得比较合适？
1: 是这样啊，如果说你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那么我们每周就是测一次空腹，就所谓的空腹就是早晨不吃饭，只是早晨那顿餐前的血糖，我们叫做空腹
0: 啊。
1: 严格意义上，其他的餐前，比如说你中午是11:30或者12点吃饭，那你11点测个血糖，这时候我们叫做午餐前，然后呢就是餐后2个小时，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很多患者是什么？空腹血糖，餐前血糖控制的挺好，一吃饭
0: 餐后血糖不行，
1: 对，餐后血糖不行，一下就飙到十几啊二十，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空腹血糖都要监测，而且这个餐后 两个小时的血糖，我们是以你开始吃第一口饭的时间来计时，而并不是说
0: 吃完了，
1: 哎，吃完了开始算，对对对对，一般的对于如果血糖平稳，我们建议呢一周能测一个空腹一个餐后就行了。如果说发现最近血糖控制不平稳，那么我们还是建议隔两天都要完整的测一个空腹和三餐后的血糖。如果说患者有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这种夜间血糖低的这个风险的人群，我们还要建议监测睡前的血糖，甚至是夜里两点到三点的血糖。
0: 那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可能监测有点困难，但是我知道现在有那个血糖的动态监测仪，
1: 动态血糖监测，对，
0: 就是一个针贴在我们大臂上，
1: 对，
0: 它是持续的去监测我们的血糖，会生成一个报告的那种曲线。
1: 对，现在一般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牌子的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大概基本上都是一分钟就能一个点，有的这个牌子血糖仪是五分钟
0: 啊，
1: 它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曲线，一般的有这种半个月啊。
0: 所以说如果是对于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连续监测血糖的一个方式。
1: 对对，
0: 相对来说控制的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好的这种朋友的话，那咱们就是白天测一下，
1: 对，
0: 一周测一个餐前一个餐后就行了。
1: 对
0: 啊，这个像就咱们指尖的那种家庭的这种检测血糖的仪器就可以
1: 了，就够了，就可以了。
0: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熬夜和易怒是不是对血糖也会产生影响，他就说自己熬夜之后这血糖好像就不是特别的稳了，这两者会有关系吗？
1: 会对血糖产生影响。
0: 我知道这个什么熬夜呀、易怒对血压有特别明显的影响，对血糖也有影响。
1: 会有影响，因为这血糖，比如说对于睡眠，就是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或者整个夜里就是没睡好，那么通常会出现这个早晨血糖这个升高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整个夜里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这个动员我们第二天早起的这些升糖激素的分泌
0: 啊，
1: 会导致这个我们早晨或者说叫做早高峰。
0: 所以说熬夜、易怒这些都会影响，
1: 对，情绪也会影响血糖。
0: 因为这个天气热，很多朋友也爱着急，这个时候火气比较旺，还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些对于我们的血糖都是有影响的。刚才你也说了，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检测根据不同的控制情况，有的可能是一周测一次餐前餐后，有的可能是需要连续监测，甚至是需要监测夜间的，这是对于低血糖的患者来说。但是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家测的这个血糖和到医院测的血糖有出入，不太一样。李主任，这时候我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1: 其实如果血糖仪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都准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静脉，就是简单说就到医院抽血那个血糖会比你在家里测那血糖会高一些。静脉血糖会比指毛细血管的血糖会高一点。其实主要是差距不是特别大，比如在一个左右或者在零点几，这个呢是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准的。
0: 而且是不是其实可以把比如说家里面的血糖仪测的这个数据和到医院测的数据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次差不多医院稍微的高了一点，那我就记住这个差值，只要第二次还基本上是这个差值，那就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如果第二次比如说一下差了二差了三，
1: 对，
0: 那就可能是家里的血糖仪出问题了，因为可能是需要校准的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就是因为血糖本身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0: 对，它是波动的。
1: 对，你就连续测两次都可能会有零点几这个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我们通常会看一个血糖它的一个走向或者叫做趋势比如说你在家里测的血糖是6.3或者6.5，那么第二天或者说你今天空着腹到医院以这个抽血了发现是这个7.2，其实这个所谓0.7或者0.5的这个差距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但如果高特别多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连续的监测一下，
1: 不
0: 是说你测一次你发现怎么今天比昨天或者说今天比上一次一下高了那么多了，
1: 对，
0: 那咱们第二天再测一下，
1: 对，
0: 看看是不是就是一过性的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
1: 对，因为我们的血糖无论是糖尿病患者，即使我们没有糖尿病的这些个正常血糖的人，血糖也会波动。
0: 对
1: 啊，
0: 也和我们日常的食物什么都有关系。
1: 对，
0: 您这一餐刚好就吃了西瓜，那餐后测血糖很有可能就会高。
1: 对，是这样。
0: 这说到这个食物的问题啊，燕林提示大家，他说水果方面血糖控制不理想的，可以暂时用黄瓜和小番茄来替代水果。血糖达标之后，每天的水果摄入总量呢，也应该控制在200克以内， 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是比较合适的，优先选择蓝莓、柚子、桃子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一定要避开荔枝、冬枣、熟透的香蕉和榴莲这些高升糖指数的水果。他说的对吗？
1: 是这样，因为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吧？那有的人就不喜欢吃桃子，
0: 嗯，
1: 那有的人就是这个季节就是喜欢吃西瓜，
0: 对，
1: 我觉得，偶尔的时候可以吃点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升糖指数的这些个水果，
0: 嗯，就是控制一下量，是不是？
1: 对，控制一下量。此外呢，就是咱们注意一个量，另外呢注意一个这个频次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调。降糖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求百分之百。比如说我对于大部分患者的血糖，我们希望你的血糖在四到十这个范围内。
0: 嗯，
1: 而且但是我们也要求什么，我们要求你四到十的这个时间段的百分比大概占到70%-80%就可以了。就换句话说，
0: 就是你稍微有偶尔你们一次两次超过了，
1: 对，
0: 也没事儿。
1: 也可以说我今天吃块西瓜涨到12了，可以，能接受。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去观测我们的这个血糖，它不是一条直线才是好的。
1: 对，它肯定会波动。
0: 对，它和我们的血压好像还有点差别。
1: 对，
0: 血压我们知道，这高压最好别超过咱们那个上限。
1: 对，
0: 但是血糖偶尔
1: 偶尔一次高一点没关系，可以接受。
0: 嗯，还有网友在问说，这个喝绿豆粥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血糖？我估计他说的这个绿豆粥的话，如果放大米的话，肯定会升高。
1: 对，
0: 这没啥可说的，糊化反应嘛。但是现在很多人是煮绿豆水，这个我们看起来清汤寡水的，它也会升高血糖吗？
1: 这个就看它那个粥煮到什么程度。
0: 哦，就绿豆有没有开花，
1: 对
0: 吧？
1: 有的食物，比如你煮的时间越长。它简单说就是它这已经完全被粉碎到特别容易吸收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
0: 哦，就是绿豆你煮开花了，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吃进去，那确实也会升糖。
1: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能量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好，所以说其实夏天我们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喝一些粥什么的，相对来说升糖指数还是偏高的。
1: 对，相对于其他的这些食物，相对来说它升糖会更快一些。
0: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夏天天气热出汗多，是不是应该多喝点水？要不然血液粘稠的话血糖也会升高，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夏天热如果出汗多，这个多喝水是肯定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这个水体内要是能影响到血糖了，那肯定缺水就觉得很厉害了。一般的这种都不会影响到血糖的。
0: 但喝水确实是可以降低我们血液的这个粘稠程度的。
1: 对，因为你容量够了之后呢，你的这血液就不浓缩了嘛。这个肯定是对机体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但是我特别想问问李主任，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在夏天可能外出的时候喝水不是特别的方便，特别渴特别热，好不容易回家了，抱着水杯咣咣咣一顿喝一大杯，这种对于血糖会有影响吗？
1: 如果就是白水的话也不会有影响。
0: 但这时候你就别选饮料了，是吧？
1: 对，你别喝饮料就行。
0: 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不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感觉到甜的这种简单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出现一个快速的上升啊。
1: 对。
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在夏天多喝水多吃水果都没有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您觉得这水果特别的甜，就得控制一下用量，
1: 对，
0: 就别吃太多了。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 1.06 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城市更新国家行动已经启动，市场测算投资规模5年15万亿元，全国将有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迎来改造，约50万套城镇危旧房将更新。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美国成屋销售量按年率计算降至406万套，环比下降 1.7%， 同比增长 0.7%， 略好于市场预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衰老的话题。要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是傅佳女士。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啊，傅佳呢跟大家讲一讲衰老的这方面的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去阅读这样的一本啊，应该叫大不同的书籍，从中呢能够让每一个人啊更多的去受益。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关注啊，现在老说呢，说这个女性啊她有更年期，认为女性一到了更年期就衰老了。那后来呢还有一种说法，说男性也有更年期。通常说女性有更年期是指的什么？45岁到55岁，对吧？这是女性，我一定要说是常规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的。说男性的这更年期呢比女性呢要晚个10年左右，也就是男性呢是55到65左右会有这更年期。所以请问傅佳，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以后出现了那些更年期的症状了，这也是衰老的信号呢？
4: 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衰老它只能说是在更年期这个时段它可能发生衰老，但是更年期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由于它的生理激素的这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导致激素的下滑，使它的衰老加速了啊，就是使它的各方面的衰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更明显了。是，并不是说好像是更年期我们才衰老，不是这样的，衰老是慢慢发生的，只是在这个时段它夸一下断崖式的呈现出来，让你有明显的感觉了。
3: 有没有可能这人到了这个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他其实还能够非常健康的，还并不是说真正的衰老呢？因为据我所知啊，其实这个联合国对于这个人的这个老年啊中年青年是有一个，我觉得那跨度是很大的。很多朋友说，哎呀，一看了你联合国公布的这个

0: 数字以后，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嘛。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物理年龄和生理年龄，
0: 嗯，
1: 那么衰老呢，就是刚才比如说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如果进入更年期，有的人你看他这个更年期症状就特别的轻，很频繁的度过了；有的人就是症状特别的明显，他的衰老来得也非常的突然。就觉得突然断崖式就老了或者身体不好了。那么这方面呢，它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可能它可能有家族遗传，就是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确实反应比较强烈哈。
0: 嗯、
1: 那么更有一部分可能是自身比如说环境因素或者是疾病因素导致了他在这个状态下发生的就比别人剧烈啊，所以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0: 好，下面这几条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记忆下降，反应变慢，头发白了，脸或者手臂上有黑斑了，这几条哪条是典型的信号呢？
1: 其实都是，但是还有一条、其实可能大家没提到，也可能是提到了我们还没念到，就是牙齿，就是口腔的衰弱、就是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它也是衰老的一个比较明显，而且会影响老年朋友的整体的营养吸收的一个很重要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
0: 嗯，我们下面这位朋友还挺专业的，我把这个专业的留言请附加来分析一下。这位6306的朋友说，最可怕的衰老是大脑的白质化，这比长皱纹腰腿不好更可怕。什么是大脑的白质化？这是衰老的信号吗？
1: 其实它也是，我们知道大脑它是由神经元构成的嘛，就神经细胞构成的、大脑的白质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说的，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它里头有各种淀粉样蛋白、tau 样蛋白，它可能是因为这些神经元它不能自己不能自生了不能重新产生了，它淀粉样变性了，就是蛋白变性导致的。我们其实你看着大脑那块在呢，但是它功能丧失了。
0: 嗯，
1: 我这么解释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0: 诶，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咱先别说大脑，咱就说咱们身体其他的部分，正常情况下呢，你每一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然后呢这个老的细胞它不是死了吗，或者受伤了，或者遭到破坏了，然后新的细胞呢它就长起来了、然后刚才说大脑白质化那块好像就是说它不能够再有这样的新陈代谢，这样的更新了，
1: 对，
0: 所以就坏了。
1: 对，就是更新，要么就更新速度跟不上了，所以慢慢大脑变得萎缩了，它的功能退化了。
0: 你看我这学文科的解释的还行吧，
1: 还是非常有水平的到底是做了多年的健康节目的主持人呢、
0: 好，我们接着来说我们朋友啊，对于这个衰老的信号。诶，我们这位宋艳君朋友他说呀，爱絮叨，老爱回忆过去，他说呢是衰老的一个记号。诶，还有这个眼花了，头发胡子发白，确实不仅胡子发白，这个眉毛长长的长长了也是衰老的信号吗？这是我们几位朋友的啊，我总结到一起。
1: 会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我们的毛发它有黑，就是会黑就慢慢变白了，它其实有一叫黑色素沉淀，它就是分泌黑色素的这个细胞可能功能没有那么好了，它慢慢头发就变白了啊、
0: 那这个眉毛会长长吗？就是衰老的信号吗？
1: 它眉毛会变稀疏啊，长长的话可能也会有，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年轻的朋友们，他会去就是时不时会去修剪，老了他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所以显得很长呢。
0: 我们这位朋友一发这留言，我这个心中就浮现了一个形象，大家记得吗？那个寿星老那个形象啊，首先这脑门上得有一个福窝，然后呢胡子很长，头发很长，还有眉毛也很长，所以我想应该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就很长啊。
1: 对，它会有就是各种，就是包括毛发，刚才我们说了毛发、皮肤、毛囊各方面它会变化的。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啊，0155，他说衰老的信号是什么？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我觉得这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有可能是衰老信号，但是其实也是抑郁症啊或者一些精神疾病的信号吧。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衰老的信号，它可能还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可能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哈，他一腔热忱，那么突然退休在家了，他可能又没有找到替代的这个兴趣爱好，所以他比较失落，在这种失落情况下他还没有更多的这种社交，所以它就会存在您说的那种情况，但是这个不是衰老的信号。
0: 快速的这样的一小段啊互动时间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回到这本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导读啊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本书的框架啊是如何安排的，这里面呢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对于普通人来说啊，你在读哪几章的时候，读哪些内容的时候，你应该能够了解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怎样用这其中的内容去指导自己的生活。那接下来傅佳，我们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啊，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很多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时间有限，挑最重要的，或者说您认为啊，对于我们的普通听友来说，这次节目当中，首先咱们要跟大家来讲哪些的内容呢？
1: 那我就简单，这个其实很重要，但是吧，它可能大家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度。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多次重复的就衰老的标志，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呢，人衰老了以后，他衰老的现在定义的哈，已经定义的14大标志，它也是有一个发生了也变，可能开始是9个，最后慢慢增加，现在是14个。它有哪些标志？主要标志有基因组的稳定性的失衡丧失，就是基因组不稳定了，比如说 DNA 啊断裂了。这个，那么还有端粒的损耗，就是我们知道端粒是非常重要的，端粒损耗了，可能我们的代谢更新就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哎，如果大家能够去做一个端粒检测的话啊，反正现在是这么说的，你的端粒越长，你将来的寿命就越长；你的端粒越短，你的寿命就越短。
1: 哎，是。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表观遗传的改变。哎，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稍微有点难度哈。表观
0: 是稍微是听不懂。
1: 对，所以我当时说是这个标志和信号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第四个是蛋白质稳态丧失，这个好理解，就是蛋白质容易变性了，它容易就是本来它应该是一个四维结构，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维结构啊。它因为蛋白质一变性一损坏，我们知道它可能就是细胞呀功能的丧失哈，它是连带关系。还有一个叫是自噬障碍，我们知道就是人体，你比如说我们的老旧细胞靠什么来老旧消灭的，就是自噬功能。
0: 哎，我又看到了一个新观点，为了做这本书我真是翻了太多的资料，说你怎么能够恢复你的自噬的这样的能力呢？附加我来说你听一听对不对啊。这是我觉得我给大家讲可能更适合普通人听，但是其中有错误，我们请了老师来指正，说呀你稍微饿一饿，你身体里的自噬的啊这样的功能就可能就会启动了。那千万不要在你岁数大，尤其是已经有一点年纪的时候还吃那么饱。第一呢，真的是容易好这个三高五高。第二就是你这个自噬系统，把你身体里的坏细胞，包括癌细胞清除掉的这个功能，就不太能够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所以一定要稍微的饿一饿，也不是说非得要饿出个三长两短来，是要饿一饿，不能够让身体老那么特别饱。
1: 特别的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为什么要有一个词叫轻断食？这个词其实很流行。
0: 嗯
1: 啊，男女老少应该都听过，什么16+8呀，什么12+12啊，所谓的轻断食就是在您能够坚持的情况下，尽量的缩短你饮食的时间，比如说8小时内把三餐吃完。然后16个小时让它空腹状态，这样会诱发您的自噬。这样会对身体的这个抗炎抗衰都是有好处，但是我们前提是您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啊，比如说你本来就贫血了，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么您在做轻断食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多沟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衰老的标志就这三，就这四条
3: 啊，还有它一共14个，我就速速的再把其他的说一说，比如说干细胞的耗竭，细胞这个间的通信的改变，还有慢性炎症、菌群失调啊，细胞外机制的改变、细胞的衰老、线粒体功能障碍、营养感应失调以及心理社会隔离。哎，心理社会隔离已经放在了14大标志之一，所以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朋友说吗？他什么都不感兴趣，
2: 对，不感兴趣，
3: 对，这可能就是心理社会隔离的一个反应哈。
2: 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里面说到了心理的这个社会的隔离，很多朋友都认为衰老是身体上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其实心理啊，心理的这个变化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跟大家谈一谈吧，它的有害的地方在哪儿？长期的孤单会让身体的应激反应一直活跃，比如皮质醇水平升高，免疫力变弱，生活方式也跟着改变，比如动得少，吃得不均衡。有研究显示，心理社会隔离会让老年人死亡率变高，更容易记不住事儿，得抑郁症。还有随着临床试验的证明，让老年人参加心理社会方面的团体康复活动啊，能让他们的身体感觉变好，死亡率也会下降。而一些促进社交的办法，比如参与社团活动，跟不同年龄的人互动，也被发现有延缓衰老的可能。那衷心的希望老年朋友啊，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说我挺累的了，我就想在家里一个人静静的待着，这可能呢是您休养生息的一个好的方式，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就那么孤单的长期的待着。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好，那这14个啊，这个衰老的标志，其实他们还是有相互的反应的。傅佳也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吧。
3: 是的，就比如说他们之间呢，它有主要的标志，有整合标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型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心理社会隔离，那么他们标志之间呢也有相互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慢性炎症，可能就会导致我这个基因组的这个不稳定，那么我是不是干细胞的耗竭和细胞通路之间的改变，那必然会导致细胞的衰老，所以它之间也是相互协同促进的。就是比如说你这几个标志都占上了，那你这个衰老进程肯定是大大加速。如果您出现一两个，那就要提前去干预。
2: 我突然想到，我们的人呢、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如果呢您以您身体好了，然后岁数大了，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活动啊，或者任何的社交都没有的话，您其实就丧失了您这个社会的社会功能。其实也是对，不能说对身体啊有一下子啊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长期以来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危害。
3: 是的，因为他们之间其实就像一张网啊，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发生了一个链级反应，那个后面会非常难去干预了。所以在前期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衰老五段论。
3: 这个是我当时读了这本书学习，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长话短说，我就把书里对这部分的一个论述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衰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哈。从身体各方面的功能出现衰老的表现的这个时间来看，一般来说25岁以后身体很多功能其实是开始走下坡路的，比如25岁以后会出现皮肤的老化啊等等，那么人的认知也会在25岁开始走下坡，所以我们就说学生时代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嘛。
2: 学生时代过后你就衰老了，
3: 对，你的记忆力就明显感觉是不太好。
2: 真残忍啊，傅佳。
3: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把25岁作为衰老的起点。
2: 嗯，
3: 那么综合这种权威期刊发表的四个衰老的关键点，那么我们又将人体衰老划分为五个阶段，所以给它命名为衰老五段论。那么它是哪五个阶段，又有哪些年龄分段呢？那么大家听好了啊，敲黑板来了，非常重要。衰老的初始期，也就是25岁到34岁，就是你开始可能身体的那个，我们就说它那个峰值，超过了峰值，慢慢在往下走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衰老的进展期，也就是34到44岁，就是可能就我们说的中青年这个状态哈，应该说我们的职场的黄金时代，但是我们的身体现在也继续在走下坡，所以一定要引起关注。那么第三大阶段就是衰老上升期，你看上升期就说明什么？它衰老开始加速了。那么这个时段是从44岁到60岁。那么第四阶段就是衰老急速期。大家看看这个起名就知道它是怎么分的呢，就是60到78岁。就是明显你不管认不认吧，身体的下滑速度它是不可逆的了。以及最后的衰老的终末期，也就是78岁以上。所以当时我看完这一段我就背了几个数字。25、34、44、60、78。不管他你是不是到这个点儿就发生这个事儿，但是需要警醒的是，如果您是在这个年龄段左右的朋友，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这五个阶段，就是这五个卡点，可以说是卡点，可能人体的衰老会加速，也可能您会感受到断崖式的一个下滑的状态。那么我们提前学习，为什么提前学习有这个好处？

0: 处，就是到跟前了不焦虑了，这也是我们出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嗯，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在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你身体里的营养啊，其实需求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某一个时间段可能这个东西它消耗的过多，在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它可能另外的东西消耗过多，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您需要补充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还有您能够接受的一些锻炼方式啊，包括生活方式啊，包括日常的作息时间啊，其实也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本书其实就是反复的提醒大家，您到什么点儿做什么事儿，然后您快到什么点儿了，您预防一些有一些不好的情况的发生。
0: 嗯，特别对，所以我们出这本书呢，就是它为什么这么厚，就想把这个东西讲透了，然后又给大家足够的一个可实操的一个方式去实践它。
1: 嗯，所以这么一本大厚书，我觉得咱这一次节目做不了，完不成。现在好多内容，我这稿子一大堆，我找的资料一大堆啊，我觉得附加再讲一个最重要的内容点，然后以后的内容啊，欢迎福佳再一次做客节目，然后再来讲一讲这本书。
0: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那么巴拉巴拉，全是概念性的、理论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实操？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2345慢病管理法，实操来了。那么什么叫做2345呢？二就是二养，就是养病养心，就是在慢病管理中，我们要控制身体的状态。那么三防就是防癌、防衰、防猝死。哎，老年朋友，这个我们这个防衰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最后一次摔倒就住院就出不来了。
1: 主要是老年人啊，这就刚才说到了不同年龄段的什么东西啊，需要补充的不一样。
0: 对，
1: 老年人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好像女性比男性还严重。
0: 对，因为他更年期以后，他的激素保护作用消失了，所以我们专门有一本书就是防跌倒，所以跌倒就真的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再提都不过分。因为我们刚参加了一个会议，人说老年朋友最怕两点，一摔，二噎。
1: 噎是怎么回事？就是
0: 吃东西噎住了，所以非常危险。哦，真的很危险。所以我们走路一定要慢慢走啊，在家里一定有一定的适老化的一个准备，所以也是很重要。那么四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抗衰、抗氧化、抗慢性炎症、调节免疫功能。那么五维度就是饮食、营养、睡眠、运动、心态五大生活方式医学管理，全面的铺开，全面的重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的2345慢病管理法。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2345啊，慢病管理法是不是指的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有一些比如比较严重的啊这种慢性病，也要有一些特殊的指导方法。
0: 哎，是的。因为我们说的都是正常人啊，健康人的这种防衰老的情况。如果你有慢性病，那一定要及时的，比如说高血压，那么你的血压控制可能就更重要。那么你是高血糖，那么糖尿病，那我们可能在这个2345的前提下，那么我们有一个叫防慢病嘛，你如果有慢病，那就要对症去干预慢病。
1: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啊，到这儿就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书里的内容特别特别多，附加呢，下次以后有机会啊，一定还要再来讲一讲这本书。那现在已经到了附加今天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那这一次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0: 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本大部头啊，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它里头涵盖的内容非常多，非常丰富。您总能在书里头某一个章节找到您可能需要的东西。也感谢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好的内容。
1: 哎，我也特别希望啊，大家呢看到这本《抗衰革命》的时候呢，能够仔细去阅读。其实我更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呢当做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生活指南。因为刚才的时间段，我记着第一个从25到78中间没有附加记得那么牢固。但是你想想，从25岁的话呢，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衰的工程。巨大工程了，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大家能够当做生活指南，我是衷心的高兴的，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做到自在和健康。感谢附加的精彩讲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3: 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2: 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并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
3: 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真实性和合规性之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是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
2: 大部分银行明确，之前已经签署过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规则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应最新贴息政策，不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是也有银行表示需要签署补充协议。
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多家银行明确，对信用卡使用过程当中存在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或者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不予财政贴息。对已享受财政贴息的银行，有权以适当方式扣减或追回贴息资金。另外呢，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贴息，银行不会额外收取服务费用。客户呢，要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
4: 促内需、促消费，银行出台了各项政策。那六大行落地信用卡分期贴息新政呢，年贴息上限提高到5000元，覆盖汽车、装修等等全品类的分期。八月以来，已经办理业务可以追溯补息。这是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升级，同时呢，又强调严查虚假消费，追回违规的资金的约束，守住资金精准性，让财政补贴呢真正流向实体消费，切实呢转化为内需回升的动力。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国空调、冰箱、电扇等轻量家电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畅销，而且还备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3: 那今年7月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在